0: fighting back as false.
1: E3G gave me the beat for this song.

Hey, guess what? It's John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哎，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洼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洼。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欢迎来收听《设计装修人老师》，我是蔡主任，现在来宾是我们阿奇，嘿嘿
4: 嘿嘿。蔡主，我昨天去台中一趟，因为台中那暗场要去看看嘛。那我边开车，因为我都下台中，我都习惯开车去。那我边开车，我就边听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广播啊。那我可能是因为我选了一个就是有关于装修的纠纷的那个影片，然后他就播啊播，我就开车听啊听，结果后面好几个都是装修，可能是演算问题都出现装修纠纷的那个影片，对吧？所以我
3: 你要多点几个美女影片，他才能把你洗回来。
4: 哦，难怪，我想说奇怪，什么就一直在播装修纠纷，这听起来就心里就。因为我们自己做装修了嘛，那听起来就有一点阿展，对不对？
3: 一个就算了，一直听的话就是有点烦。
4: 对啊，然后哦，下次我会点美女，比如说跳舞啊，要不然节目啊，这样可能开车下去的心情不会这么荡，对不对？
3: 不过别不能开边开车边看影片，危险。
4: 嗯，对对对，我都是听声音为主啊。对啊，那其实我感觉。这个装修纠纷好像都一直存在，而且这个好像也蛮多人遇到的。
3: 我只能讲说，我们不是会计师、律师跟医师，我们讲三师。这三师呢，其实
4: 不能出差错，
3: 一直纠纷都很多。但是你真的拿他们没办法。好，但我不是讲，但当然我们台湾的。素质啊，整个业界的状况算是很好，所以当然相对的也少。那加上这三是很难考，所以大家也为了自己的执照啊，
4: 爱惜羽毛，
3: 相对比较爱惜羽毛。然后，当然也有什么一一相互、绿绿相互的啊的问题啦。但是原则上。是会好一些，但是为什么把这三次拿出来讲的原因是说，因为他有他的专业性，然后他也很难考，所以就成为这个国家的这三次嘛，所以这个我们也只能听求专业，你跟我讲的一堆我也听不懂，那就好，你怎么说我知道怎么做啊，官司怎么打，像扯远一点，律师我自己认识的一个网友，他就讲说因为一些纠纷，他就请律师。然后他们因为生计的关系也比较难去出庭，那想说律师可以带出庭就让他带出庭，最后某一天他也不知道最新的进度，因为法院的那个出庭时间干嘛就有时候隔好几个月啊干嘛的，官司要打很久嘛，就某一天他们收到一个败诉通知书，然后弄了半天，中间好像开了两次庭还是三次庭吧，律师全部都没到场，他们本人也没去。那你就只听被告那一方在讲，你本原告又不到，那有什么好？那你是法官你怎么判？
4: 对啊，
3: 那这个律师有问题吧？你是不是要代理我出席？你没办法出席，我干嘛？或者是有必要原告一定要出席的？
4: 你要跟我讲、
3: 我赶快把生意啊，我的店面干嘛去调整嘛？不干嘛的？那他们是小本生意，他们做卖面的什么的，就比较那个。好，那最后他要去。告着律师渎职，也不懂把律师告得起，而且他们本来就经济上有些困难的，那也被人家坑走一笔钱，所以要去告人家。那你回过头，人家去告律师怎么办？就很气很恨，也只能鼻子摸摸。你们拿他没办法。那医生，你刀怎么开的？会计，你账怎么做的？很多时候你不知道。
4: 所以因为大家都是采信任，反正我就信任你，所以我才会找你。结果一弄不好哇、那这牵扯的都很多、很大。
3: 不要讲不知道，他们这三个都很认真的，全部要把你的过程详细要教会你，跟你说明。很大比例你可能也不想听， 反正你、嗯、因为你听的也听不懂啊哈、嗯，那就你最后跟我讲结论，讲不讲就好。
4: 就像医生在开药给我们，他可能就告诉你，哎，我这个药可能对于你的鼻子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让你舒服一点，那我就相信他吃了嘛，对不对？我不可能再继续问说，
3: 怎么知道他有阳痿的效果？
4: 这个药到底有什么？是哪一个国家来？然后里面含什么成分？这个、我们一般民众根本都不会想要听，也不会想要懂。我只要知道我会比较舒服就好。
3: 对，像那个抗组织胺就会比对男生来讲会就会有不看因人而异啊，但是就是多多少少会比较有阳痿的状况，就是你他组血液组织扩大干嘛的，反正你就比较没有办法去那个。
4: 这个可能是
3: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但你可能这是药师必须讲的，或是你医师开的时候是不是去考量的啊？
4: 嗯，
3: 那之前就有个案例啊，就是我的亲戚啊，就是为了这个，然后别的药吧，高血压药还是什么药，不记得了，然后弄了半天才讲说，才偶然才知道说，因为那个人就是他太太。他就是知道这个药，偶然这个药师聊天说，哎，这个可能是有点会有点阳痿的副作用，然后但是开给女生吃没什么差。
4: 嗯哼哼。
3: 那某一天他偶然在药袋上面看到他老公的药上面有这颗药，他就跑去问医生，医生说，哎呀，你都六七十了，用不到没差了，超级不爽。
4: 当
3: 然我六七十了，我不，你管我用不用？
4: 你管我用不用？对不对？
3: 那
4: 但是你要告知嘛，对不对？
3: 对，那就是告知啊，或者是说这个是你相信你专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有点被欺骗，或者被卖掉、被整下来的这种情感上的伤害，
4: 嗯，
3: 甚至金钱上、身体上，那医生就有身体上的伤害，等等、嗯。但是你很难跟他讲什么，最后就是不愿意去看这个医生了。还好那个药也不是永久性的，你不要吃，把它停掉就不会有这问题。但是你停这一颗，那是不是原本是要治疗心脏病还是高血压还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效果没有？那替代药要干嘛嘛？那这个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4: 这换药
3: 专业
4: 又是要经过专业，
3: 对
4: 对不对？
3: 好，那拉回来讲、嗯，我们设计师虽然是有这个劳工局的这个技术师的执照，可是我们一直想要把它推到说是要到设计技师到国家考试的等级，这也是一个原因在，嗯、因为你要避免这一些阿里不打的。
4: 嗯
3: 啊、
4: 嗯，
3: 就我们讲，你看医生，你都不敢讲来看那个乌鲁木齐来波罗莫齐那个的医生，你不敢给他乱看，除非你真的已经多难听的无药可救了，挨末了，我干嘛、嗯？反正死马都好活马医，正常的医疗程序都没办法了，那你就试试看偏方啦，试试看宗教啦，试试看什么，那没有办法，那也就算了。可是，一般来讲，我们正常人。都正常感冒啊，什么一些事情都可以治，简单可以治得好的。我们为什么要去找喉咙母亲？很奇怪嘛、
4: 嗯。
3: 但在设计界上面，啊，我就不就这样，油漆漆一漆嘛，啊，这个颜色弄一弄，我也知道啊，我找曝光弄一弄，我找什么弄一弄。
4: 嗯。
3: 问题就会出在这里。
4: 哦。
3: 然后我们的权威性是国家没有帮忙我们，然后再加上业界也有很多的老鼠屎，还有蟑螂啊，我讲抓花蟑螂什么的，那。
4: 嗯，
3: 去影响，所以其实双方的信赖关系是有限的。我刚才讲律师啊，还有医师这三个，他讲什么什么的啊，你专业，你听你的。
4: 对，这不能不容违背啊，因为这几个领域是我们大家都不懂的、啊。对啊，
3: 这个
4: 啊那个，
3: 这个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设计师界来讲，哇，是一个很。一直以来都很辛苦的地方，所以你会听到那么多的超纠纷的，其实很无奈啊。那当然、嗯、里面我相信或多或少也有正派经营的设计师然后搞出纠纷来。
4: 嗯，
3: 那也有就是本来就是很恶质的这些蟑螂然后去搞出的。但是现在你叫消费者去分辨我觉得有困难的、
4: 啊。诶，那我等一下放一段这个声音出来，这是我在这个抖音上面，刚好就是在那个大陆那边，他们在装修的时候出现的一个设计师跟业主之间的一个小片段。那我觉得设计师也是很无奈，那业主也是很无奈，两方都很无奈。那我等一下放一下给听众朋友听一听，那我们再针对这个来讨论一下，好不好？
5: 当时我都跟你说了，这管子要隐藏起来，你这样子做也会挡着我窗帘呀，这多丑啊。
6: 姐，我当时已经给您说了，这个空调要放在这边才能做隐藏的。
5: 那我又不懂，你是专业的呀。
4: OK 哦，这我们刚才听了其实是非常明显，两个女生嘛，那一个是设计师，一个是业主。那设计业主到了这个现场，就是看着他的冷气，他的这个管线是穿过了他的窗帘盒，变成他没有办法装窗帘，那或者是装窗帘那边会被挡一截，没有办法完全跟壁贴合。那这个问题其实我相信刚才听众也听了，这个设计师其实都有跟业主这个一而再再而三确认，然后结果业主也告诉设计师这个处理允诺，就是同意这个设计师的处理方法，结果业主到最后到现场一看，哇，完全不是想象中那样，然后只回了设计师一句，啊，你是专业的啊，我又不清楚，我又不知道这么丑。对，可能设计师就有跟业主说这样子可能会有问题，可能会很丑，可是那个业主反而回说我不知道有这么丑。这听了不知道身为设计师的财主你是什么样的想法嘞？
3: 你看我两个脸都坐到一起跟一个包子一样。最讨厌这句话，讲个什么鬼。其实之前也无数次啊就有提到说这壁纸是一个红的一个绿的，然后这个案例嘛。
4: 哦，
3: 啊，后来
4: 这个案例
3: 他选
4: 题了好几次哦，
3: 对，
4: 听起来
3: 可能还是有人没听过啊，简单那最后屋主选了红的，然后贴完以后看到现场怎么选红的那么丑，那为什么不是绿的啊？那你不是专业的吗？你为什么不阻止我？我妈妈的好，我怎么阻止你？我都跟你再三确认了。好，那这个就是比较我老实说的比较偏 OK 了。但是在这个案例里面哦。刚刚那个抖音的这个影片来讲啊，我认为设计师比较理亏。虽然我很讨厌那句话，像回到刚刚前面我们一大段讲的，就是说啊，医师、律师、啊、会计师等等，因为你是专业，所以我只能相信你。那你为什么没有顾及我的权益，或者是我的身体，或者是我的这个税务啊，什么金额上面的、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只能相信，因为我不懂，所以在法律上面一旦有纠纷也会比较会比较倾向于法官这边比较倾向于这个消费者，就是委托人。那当然像要反过来证明律师、医师、会计师本身有疏失这件事情不容易，因为我们没有专业的能力去检讨它，都大小吧。但是在装潢上面或者在装修上面漏水了漏风了、或者是什么什么怎么样，这个有破口了，露出来很难看丑了，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好检验。那所以说当然消费者就会直接challenge说你是设计师或者是你这个同胞到底、你在搞什么东西，为什么这个墙这么的粗啊、你说有流泪啊，就油漆的嘛，有流泪流鼻涕啊，或者是说这个刷痕明显不平整干嘛干嘛的，那也好说。但是回过来讲也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这面墙当时就是建商弄给你的，然后水泥的毛坯墙，那当、那我有跟你讲说如果我们要把它整平，在皮头啦，再重新表面打底处理好在上面漆，这样子要多少钱啊？不用啊，我在办公室不用花那么多啦。哦，好，那直接上哦，会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我的经验就是也被蛇咬过很多次啊，嘛就给他戏，我就会再三强调，在文字上的 LINE 上面、口头上面、email 上面、合约上都会写，会有哪些可能的瑕疵问题，就是想不能想瑕疵啦，应该讲说这个到时候完成的时候会有哪些状况产生，就像医生的这个药品或者开刀的一些风险，你要认知有可能奇葩的。可能性，或者药上面有可能有嗜睡的啊、的副作用，请你别开车或操作一些动力机械。比如说你去弄电锯啊，切木头，那假设是木工啊，你有点爱嘟咕嘟咕，把手指头切了，那就怪这颗药，我的责任吗？我已经跟你讲，不要去操作这些危险东西。
4: 是，
3: 那我们就要先讲清楚。当然先讲清楚，后面客人在那边，如果是 OK 一点，就是我管你那么多哈，在那边跳针的话。 就像刚刚影片里面，他都已经先讲了，那这个还在跳车，那这个的客人就比较偏 OK 啊，就有点不讲理啊，我又不懂，可是我们尽可能跟你讲清楚了。好，那我刚刚讲的医生的这个嗜睡的药品的这个例子其实就蛮明显的，我已经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但是他没有办法想象那么丑，为什么说这个案例会我比较偏向于这个，虽然我们觉得他有点 OK 这个屋主呢，因为设计师应该有一定的能力，除非你找到那个就没那个能力了，现在 3D 也没那么难，然后这个可以跟他简单的去3D 模拟出说可能的状况，或者是说他那样子装法也不是很少见，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也找得到，可能可以类比想象推估出这个冷气到时候装起来的管子会露出来的样子，让他问他说这样子你能不能接受。其实设计师有很多的方式让他在抽锤的可能，但是在那个对话的过程中给我们感受到的是，至少给我感受到的是可能这些东西设计师做的不足，所以他没办法想象我没有想到他这么丑，这句话是重点，他为什么没想到，因为你没有足够让他认知到，这个就是设计师的责任。这是一个事情。那第二个在延伸讲的就是说，其实他那样子的状况有办法解决，那这个可能设计师经验不足，他没有给他提供较好的备案。好，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的日本老师，我是超人，下来宾是马奇，嘿嘿。
2: 嘿嘿，
0: 我们刚刚讲的说这个怎么解决，对不对？其实他那个东西啊、这个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但是简单讲，它是一个窗帘盒。那如果说我们的冷气机撞到窗帘盒上方，那下那在刚好也是窗户嘛，有窗帘盒就可以通到户外那边的管子，直接到户外这个室外机去，不管冷面管也好，还是排水管也好，好电线也好，啊、就比较方便。那也可以利用窗帘盒本身整体好。一体成型的把这个管子遮丑遮掉。
2: 对，
0: 那你想阿奇你有没有印象桃园的案子其实也有一个类似的状况，他就不要撞到窗向窗户的外墙那一面，他要撞到房间那一层。
2: 哦，
0: 有吗？
2: 有。
0: 那我们就说明清楚会有管子，所以客人不啰嗦。但是有一个地方他是客厅，他比较在意那个外观美观问题，
2: 嗯，
0: 那我们的管子有露出来吗？没有，
2: 没有，嗯，
0: 我们有办法解决，怎么解决？你可能要做一只假梁出来，
2: 嗯，
0: 那就把它包起来，你不能说只在冷气那一块凸起来，那变成个平台，感觉就怪怪很丑，就原本没有注意到它，变成说你有点强调它了，就不好看，
2: 嗯，
0: 那你可以做一只假梁，就从头到尾，虽然冷气的宽度没那么宽，那至少。房间的墙或是客厅的那个比如沙发的那边背墙其实没那么长，那我们就做一只假梁把它收掉、嗯、哦，或什么，那管子就可以藏到里面。那但是像这个影片的例子来讲，它为了排水或是什么的，它这个窗帘盒它是从窗帘盒这下巴过嘛，所以它窗帘就没办法往右拉到底、嗯、这个应该是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卡到了嘛，就变成说你窗户旁边还留个缝，那因此这个东西做好，说除了做假梁之外，窗帘盒可以跟屋主协调说我再帮你降10公分，会遮到你10公分窗户的光，但是你在不在意这10公分、
2: 嗯嗯、
0: 如应该因为10公分可能占不到这个窗户的1/10，
2: 嗯嗯，
0: 可能影响很有限，
2: 嗯，
0: 那加上这个窗帘上面又可以拉到底，我们闪掉那个管子，
2: 嗯嗯，
0: 那这样就可以解决了、
2: 哦、
0: 那通常屋主就会同意，
2: 嗯，
0: 那可能这个设计师的经验不够好，我看的这个内容来讲的话，我认为设计师第一个说明不足，第二

0: 其实有选项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啊，不能说像影片讲的，就是前面讲，我跟你讲这个不行，会有这样的状况做不到，会有这样的状况做不到。当然有些状况我们真的没办法解决，
1: 嗯
0: 啊，那就跟他
1: 嗯
0: 就像刚刚讲，那都讲了，你现在在讲说啊，我没想到这么丑，所以这边工位53的当然就不太 OK。啊，只是说以案例来这个案例来讲的话，有办法完美解决，可惜了。啊，这个可能这个设计师功力不够。
1: 嗯嗯嗯，而且说实在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我非常的同，就是感觉感同身受，就是很多时候可能用讲的。业主根本都没有那个画面，对，就像我刚入行的时候，虽然看着图，但是我没有办法想象说那个现场长起来之后的画面。对啊，那更何必，更何况是业主，你跟他讲那么多，他一到现场看，你都装好了，然后居然是长得这样。那其实当初用这个 3D 模拟 SketchUp 帮他画一画，简单画一个示意图给他看，他就会可能就此就打住了，对不对？
0: 厉害的话，我们现场呢拿铅笔在墙壁上画，我就画给他看了、啊。
1: 嗯
0: 我就简单几笔，他就看得懂。当然，也有人那个几何那个脑子的概念，就是在纸上画，他还是看不懂。那我们可能真的要用 3D 去做了。那，我画个鬼，我设计会快比较贵，也不是没有道理。我是 3D 还有360环境，还可以 VR 哦，还可以。如果有必要像这种特殊情形的话，我还可以。N 啊，叉啊，我还可以给你戴上个眼镜，还是透过手机直接现场，你还可以把玩它嘞，你跟看互动啊。问题是就贵啊，我要花很多时间啊，这都是成本啊，还有技术上的 know how 啊，但很多设计师没办法做到。所以加除了本身的功力，还有一些经验概念之外，啊，我趁开玩笑的时候趁机广告一下，我们公司会相对比较少纠纷的原因是，因为我尽可能的在那之前。我们就让屋主能对这最简单，然后在第一时间最容易去了解到到时候完成的样子，或者是我们会有什么问题，然后解决方案是什么，然后去知道，甚至我们开工了到设计组做到一半停下来，我们要写周报表，甚至日报表，然后看工程的复杂度和时间，然后一一跟屋主汇报，让他确认。哎，这个现在弄下去啊，建商这边有个多个什么，我们没办法试做啊。拆开这，尤其是中途拆掉之前根本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因应？因应方案一二三，我在猜啦。像你啊，你在部队啊，做长官的人，那你今天叫部署去，然后有要执行个企划，要什么叫他去评估或干嘛的，或者都叫做个什么规那个报告给你。然后跟你讲说，哎，报告长官，阿奇长官，这个计划不可行，没办法做了，不要抖了啊，因为张阿妈啊，那然后你就会歪着头看着他嘛。
1: 对啊，你是我的幕僚，那你应该是这个计划不可行。好，讲明原因之后，告诉我要怎么修正嘛，对不
0: 我要套那个黄国昌的，然后嘞，
1: 对？
0: 没有
1: 难
0: 然
1: 道，
0: 后，你在干什么？
1: 对啊。现在，如果你是这样把问题丢给我，那现在是换我变成你的幕僚，帮你想办法吗？对不对？
0: 那你想啊，你现在是屋主啊，你装潢啊，你花了钱请设计师啊，你请律师啊，请医师啊，那医生就说啊什么什么怎么样，你这个可能会有问题，哦这样子你会可能之后会变成转变成从原本是咳嗽变成支气管炎变成肺炎，那就讲完了，然后呢你怎么救我也没有，对不对？我是律师，按你这样很违法，什么东西我有什么权益，我有状况啊？然后呢，按所以这合约要怎么修，还是我该怎么去做救济，做法律救济？你不跟我讲然后啊，你要讲这些。所以今天刚刚那个影片还有个问题就是也有很多菜鸟，甚至是就算是资深也有，但有些资深的他好听讲叫艺术家性格，就是他想的他设计的。是绝对的美，绝对对，一定要屋主全部听他的。那到底有没有实用？那实用这两个字又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习惯不同，作息不同，所以你不能说都要完全依你的，你没办法百分百。所以怎么样去像我们在做案子的时候， 我都再三的先跟这个屋主讲，有点久了，1个小时、2个小时会哦，我们会问很细哦，你睡到多少？你几点睡觉？你平常的作息怎么样？哦，你会不会半夜起来到冰箱拿饮料喝？我这影响到我的动线，我影响到我晚上起来的时候，会不会你晚上有的是频尿啊？晚上喜欢会有喜欢上厕所？我要不要感应式夜灯或什么？这个就会很贴心，因为你把它了解的很多的时候，就可以纳入规划。你等到全部都完工之后，回过头说啊，你可不可以帮我这边装个夜灯？啊靠，我墙壁上我就没有配电线，我哪来的电给你帮你弄？我可以帮你
1: 我
0: 装个
1: 知
0: 有电池的感应的电压墙上，等它没电记得换电池那种啦。
1: 道。
0: 那你就变成说，都花大钱的找人家装潢了，为什么要弄到一个后来就是那种折中的那种将就的事情？我都花钱了，那就变成说，屋主要有足够的耐心，也要愿意充分的、尽可能的跟设计师做沟通。我还是用医生的例子来讲，你不跟医生讲你哪里痛，医生不会知道。或者是说你吃了药之后，哎，觉得好像哪里痒，或是会有酸
1: 不
0: 啊，
1: 舒
0: 你这
1: 服，
0: 个哎哪里怪，不见得完全到不舒服的程度。哦，我也有遇过医生不耐烦，不想听我讲。但是我绝大部分遇到的医生，就是我尽可能讲的时候，我真的遇过说啊，那这个东西要调整，就是药要调整，或是
1: 每个
0: 啊
1: 人体
0: 这个
1: 质
0: 东
1: 不一
0: 西
1: 样，
0: 可能没有制到那个重点上啊，我们这个要再调整或什么，因为对我自己的身体会有帮助，因为他能尽可能充分了解到我的感受状况，那他才能够判断说会不会我们以为是支气管是肺的问题，这个其实不是，是胃的问题还是哪里问题？我不懂啊，我是随便讲，他比较可以再去多说，因为有时候门诊的
1: 他
0: 第一
1: 需
0: 次、
1: 要
0: 第
1: 你
0: 二
1: 的
0: 次，
1: 回馈，
0: 他可能也
1: 对。
0: 是有点测试的态度的印象在，先这样试试看，那可不可以？那看他的指数，我们比如说什么什么血红素啦、含氧量啦，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什么酵素什么的，抽血啊、干嘛化验啊，还有一些东西，看他指数怎么样，然后他再判断这个样的疗程对不对，有没有效果，还是怎么调整，这是重点。但一样啊，那你今天做一个要一个房子要装潢，谁知道你要怎么住啊？
1: 你要怎么用，对不对？
0: 对，那你就必须要讲要帮他升高啊，哦，你就是躺着坐着拿还是站着拿？甚至之前我们有提过一个案例啊，就是那个床地姿势啊，那在床上，对，在为爱鼓掌的时候，你就喜欢站着啊，那怎么站着的时候要就怎么样不要摔倒啊干嘛呢？我们是不是要设置一些
1: 要加
0: 有
1: 强一点，哎，
0: 加
1: 哪一
0: 强
1: 些
0: 一
1: 部
0: 些
1: 分要
0: 把
1: 加
0: 手
1: 强？
0: 啦，还是说？哦，像墙壁上面的那个层板，你就是你手还要不要扶着，还有个重量干嘛的去拉动它？哦，我怎么样你要稳固一点呢？啊，你不跟我讲，我怎么知道你会搞这个？啊，东西掉下来，是你拉下来的或什么的？这个其实过去啊，那个我们广播里面也有讲到过了。
1: 对。
0: 所以重点在于说，充分的沟通是一件事情，但是消费者或者说我们讲说病人，有时候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描述自己的。那厉害的医师、设计师、会计师们啊，把律师也是，他会用问题去引导，让你把你需要的东西尽量可能讲出来，
1: 讲出来，
0: 还去
1: 对，
0: 跑判断。哦，就像医生也是很好，就另外的例子是说，啊，你咳嗽或干嘛干嘛，所以你哎，最近可能有个什么什么病，然后流行，它有一个小小的病，那个病症会有，那你有没有？腰酸，你想要咳嗽跟腰有什么怪关系？没有人会想，可能去看医生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太会去提到说我腰酸，你可能就想说哦，我工作上面电脑打太多了，还是什么这样的问题，腰在酸，你不会想到两个连接在一起。那医生比较厉害的医生，刚好看到最新的，因为他们也是学习不完，每次都要有最新的意见，那个医学期刊的报告，有什么病，什么病怎么样？啊，肠病毒会
1: 临
0: 变化
1: 床
0: 是什
1: 啊，
0: 么？比方像你有小孩子嘛，他的口有没有小水泡啊？都没有水泡的，他还是肠病毒，那又是什么？怎么判断？那这个东西就是他有没有用功，有没有更新资讯，那以及他懂不懂得问，尤其小孩子更难问，小孩子
1: 对，
0: 没办法
1: 他
0: 好
1: 没
0: 好
1: 有
0: 形
1: 办法
0: 容，
1: 表达，
0: 对
1: 对，
0: 他自己的状况嘛。所以那你就要想说，我们今天是室内设计师，也某种程度上我们面对一个小白，这样讲是有点不尊重客人了。但是换个说法，面对一个小朋友，他就不在这方面的知识上面，他没办法形容，他也不懂，所以他就是个小朋友。 那你怎么去诱导他去把他的状况，你鼻子会不会痛啊，有没有办法，会不会塞，塞是什么，你有没有办法鼻子吸气，有没有办法呼吸，可能我这样讲是比喻是有点过，但是你要怎么引导他讲出来，这是重点。
1: 没错。那我昨天听还有一个这个也是人家讲纠纷，可是我想看看你的想法是什么样。他说就是有一段节目就是讲这个业主希望装潢的这个预算抓在200万左右，可是经过跟设计师讨论完，设计师也很认真的把图画完了，然后这个东西规划完，品配都出来了，然后结果一房价，哇，400多万，对啊，那
0: 这
1: 所以
0: 大部分人不能接
1: 对
0: 受。
1: 业主当然不能接受啊，因为我这种最有感觉，当你买了房子，其实口袋大概也剩不到多少，对不对？那好不容易挤出装潢的费用，可能花个一两百去装潢，可是你如果 double，我根本也掏不出来啊！我要去借信贷，我要去借什么？对啊，我也不可能再弄出那么多钱啊，对不对？而且压力很大，所以你怎么看这个事情？他们说是纠纷，你认为是吗？
0: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讲。

0: 大家好，
1: 我是贾之清文海，
0: 我是曾文清文清。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设计装置日本老师，我是蔡秀兰，现在来宾是我们的阿奇，嘿嘿，
3: 嘿嘿。
2: 你刚刚讲的那个啊，说预估200万加上规划设计，到最后拿出400万，就跑出个400万的报价单，我相信一般人没办法接受啦、啊。那先别讲说我有没有钱付啊，当然很大笔预算要买房那么贵，那你的装潢预算本来就被压缩到很多，我们就 好不容易有办法买房的那种，
3: 嗯，
2: 叫他多升个50万出来，可能他都要想半天了，就不要讲说 double 了，那这个就有一定的问题在。
3: 嗯，
2: 所以你说纠纷吗？我觉得看是这一个设计师怎么讲的，在这个谈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不太清楚整个状况哦。
3: 嗯，
2: 那以在刚刚我们上一段节目就讲到说，你要尽可能把你的需求，好，我们讲看医生一样，尽可能把你的状况、病症啊，这里酸，那里痛，那里痒啊什么的，或者哪里闷闷的。啊，有点恶心、
3: 嗯、
2: 还怎么样，尽可能描述。好，当然好的医生啊，就像至于对于小朋友比较不会表达，但就要诱导他把很多东西问出来、
3: 嗯、
2: 这是设计师的责任。那包含预算，你大概要多少预算？
3: 嗯嗯嗯。
2: 但是台湾人有一点啊、忌讳讲预算，尤其长这个比较长一辈老上一辈的人就觉得说啊，我讲那么多你就给我坑我那么多。
3: 嗯嗯嗯，
2: 哦，搞不好我100万人做，你偏偏就让我200万做，
3: 嗯，
2: 好、哦、啊，你灌了那么多水，我就被宰，
3: 嗯，
2: 这个也是前面第一段讲的，就是信贷关系问题，我们就是没有把这个，是法律面上面还好了，还是整个技术位阶上面来讲，我们变成国家技师也好，我干嘛？如果说相对能提升上去，然后当然这也跟这个台湾最近炒违建一样嘛，这个一样就是啊、大家都违建，拆不来，拆不走，因为法不责众嘛。哦、
3: 嗯，
2: 那这个就只好列管啊、哦，不占地不拆啊，就是不拆啦。你拆、
3: 嗯，
2: 等到他拆到你的时候，你搞不好孙子都出来了啊、哦。
3: 嗯，
2: 孙子都长大成人了，都几十年后了，拆不到。
3: 而且这还是消耗中央预算，对啊，
2: 对，
3: 这地方政府的预算，
2: 那变成是一个历史工业啊、哦，那个没办法，他至少新的不要再产生了啊、哦，那旧的就等都更嘛，等到房子烂了再说吧，
3: 再来处理
2: 这样子，因为。你这慢慢拆，你也差不多也拆到土根，就是已经可能100年了。那你的房子本来就该重建了，所以就、
3: 嗯、
2: 所以最后就是有点落日条款，就列管而已嘛。那
3: 嗯，
2: 那一样的道理，就是说你今天到底是要在前面沟通的时候有没有好好的跟他讲说这些东西啊、哦？我们的预算可能会爆，因为你想要的跟你实际能买。
3: 嗯
2: 你的很现实的，你钱，
3: 对，
2: 的
3: 我的口袋到底多深？对，
2: 我也知道说，你像你玩无人机，我也知道说多一点功能避震功能，它比较不会摔，我可以设定一下什么那个自动摄影追随，哇，好好用、啊
3: 嗯。
2: 可是你只能买入阶款3万块钱，嗯、那个30万的你。
3: 对啊，而且我当然也希望可以大台一点，载重一点，然后稳定度好一点。对啊，可是口袋没那么深嘛，
2: 好，
3: 对不对？
2: 无人机呢，不知道不熟，那我讲车好了。
3: 嗯，
2: 早年啊什么多个天窗，啊现在啊、
3: 嗯、
2: 现在台北天气冷，北部天气冷啊、哦，我要有这个温热座啊、哦
3: 嗯，
2: 我要有自动驾驶、自动停车，要有感自动刹车、自动什么事了？哎，啊弄是几？啊弄回过来弄开，哎算一算，这个都达成了300万台币，所以啊，那、啊、怎么不行？问题是我只有30万预算，啊你30万预算、
3: 嗯、
2: 你不要讲说2.0的啦，你买1.4的差不多了吧，你位置要多大、
3: 嗯、
2: ?30 万有啊，有30万的车子可买得到啊。
3: 嗯
2: 哦有吧，应该有吧，我是不知道设计怎么涨。
3: 你有一30万现在可能没办法，至少要50万。
2: 50万左右
3: 对。
2: 以前30万能买一个小Mach是30万能买一个小Mach应该是有、
3: 嗯、
2: 现在是没有的、
3: 嗯
2: 哦、我不知道涨多少。
3: 嗯、
2: 然后这就是问题，你有没有就是你的想要跟你的实际能力有没有符合这个问题。那最大的问题就是说设计师有没有给你提出过备案。
3: 嗯，
2: 我们之前的案子，我常常就有一个材料是最明显可以讲，那个就是木地板，你可以实木地板，啊，一平十几万，一平几万，一平六七千啊，八九千，一平三五千，一平一千。啊，可
3: 这
2: 是那
3: 落
2: 一千
3: 差
2: 的也
3: 好
2: 是木地
3: 大。
2: 板吗？是啊，看起来是啊，塑胶木纹地砖啊，手盖啊，啊，拍这个拍起来一样啊，啊，
3: 那
2: 抬
3: 给
2: 起
3: 人的
2: 来，
3: 感觉是一样的，
2: 啊，抬起来，我讲直接的，你有没有天天喝红酒？这85年的，这92年的，这勃艮第的，这个是什么奥尔良的啊？这是哪里的？我不知道，我现在随便讲产地，还是某某酒庄，A 酒庄、B 酒庄，哦啊，这个比较涩，哦，淡甜比较多，啊，那个比较香。啊、哦，但比较酸啊，还有是他那天的葡萄怎么样？啊，你是喝得出来啊？你不把这两杯前后一起喝
3: 摆在
2: 去
3: 一
2: 做
3: 起，
2: 比较，我跟你讲，像我这种不是真的很懂红酒的人，我不会啊。我只知道这一个好像，哎、欸，好像有点印象，这个比较适合哦。啊，这个好像比较酸哦。哦，哪一年比较好，或是我比较喜欢哪几几年的比较适合我？啊，
3: 其
2: 不好意思。
3: 实。哎呦，财主，你是有人来查水表是吗？查水表这么快就回来
2: 我还好没被抓住。
3: 了，我想说，哎，会不会回不来？那这句要不要继续录？没想到那么快就回来了。
2: 没有啊，订的东西到了，哎，那还行。
3: OK，好，我们刚才讲到那个木地板的事啊，对啊。
2: 那对啊，你木地板就有塑胶的啦，有海岛型的啦，有卡扣的啦，有石塑的啦，啊，不同等级、不同需求、不同状况嘛，所以它。当他预算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可能，这个怎么讲，爆预算的时候，那 maybe 我们这边就可以把那个规格降下来，就是啊，你不要用到那么好的木地板，我们再降一阶啊，这样可能就少个5万块、10万块啊，再降两阶少个20万块钱，因为一开始你用到很好，用到1万多块一平的那种，那你用不起嘛？这样当然我不能跟屋主这样讲，他会不生气，但实际上就是没办法满足。或者是说，OK，什么，哎，我要这个防湿气啊，或者是什么硒什么甲醛啊，有的很重视健康的，他要创砌那什么矿物漆啊，那个矿物漆一瓶也是7、8千块钱，墙壁那种油那种油漆那很贵啊，那我们是不是降个等级的换什么银离子的啊，的乳胶漆啊，可能他那个一瓶可能
3: 价格
2: 两三
3: 就是
2: 千
3: 说差
2: 可能
3: 很
2: 就有
3: 大，
2: 了，那差一半啊。或什么的，但外观看起来都白白的嘛，那木地板拍照拍起来的木地板嘛，
3: 就真
2: 啊，
3: 的是
2: 刚刚讲到
3: 看，
2: 喝酒一样，我们没办法直接比较嘛，啊，你又不是天天踩地板，说实在的，真的有办法踩得出来的人有限嘛，而且你就算客人来、啊，你也给他穿拖鞋嘛，真的他有这么的无理，说趴到地板上，那边拿放大镜看，还是他把这袜子脱掉，他在地板上面磨啊磨蹭蹭，让他说："哎呦，你这个触感怎么样？"有这么我这种人，你以后不要请他。这个不是朋友，这个太叽歪了，对不对？感觉这种人太失礼嘛。所以有差吗？我觉得没有差那么多。当然，实际上面，我讲外观上面可能是差不多，但是啊，实际上面哦，可能木地板，比较怕水啊，塑胶的木地板不怕，还是说？纹路啦，是不是太过一致啊？干嘛干嘛的？适不适合宠物啦？是不是小朋友啦？那我们就有很多的考量。那你就设计师，你就是必须就建议嘛。所以
3: 对，
2: 预
3: 没
2: 算
3: 错。
2: 不是，我认为预算不太是问题，外观也不是问题。就是外观，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手段达成我想要最
3: 业
2: 低
3: 主
2: 要
3: 想，
2: 求啊，最低要
3: 业主
2: 求
3: 想要
2: 就
3: 的，
2: 是拍照拍起来看起来都一样，你想要的氛围都有。
3: 其实每一个人他在意的这个东西不一样啊，有些人很在意这个漆面，有些人很在意这个地板，有些人在意的是这个家电嘛，对不对？那在意的部分，好，那我们维持你的该有的预算。可是你不在意的地方，如果爆表的状况，我们就可能在你不在意的地方稍微去做一个修改，对不对？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预算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个。 尤其是业主白白种，因为有一些人他是已经想很清楚了，他我的需求我都可以直接告诉你设计师。那有一些人是完完全全没有想法的，是想要设计师你来帮我做规划。所以我觉得每一种业主来找设计师的时候，他都他的状况都不一样。对，就像你刚才讲的，把业主比喻成这个小朋友，那每一个人的每一个小朋友的程度也不一样，对装修了解的程度也不一样，对不对？
4: 你不要讲什么啦，你现在你还有一只比较小的，你的小儿子还没上小学吗？还是准备上？
3: 小学二年级，对，
4: 二年级，时间过好快。好，就在小学二年级以后，相对比较会表达。好，在上小学之前，好的，你为什么不吃饭？
3: 就没有什
4: 么反
3: 应。
4: 然后，
3: 没错，
4: 弄了半天，他肚子痛，但是我们凶他了，你赶快吃完，要不然欠打，你不准看电视。还干嘛？他可能就是胃胀气，他真的不舒服。但他不会讲，然后他又很委屈，你的爸爸为什么不找我？我怎么不舒服？你还凶我？他马上就在那哭，他哭什么哭？这样吃个饭什么哭什么哭？所以有时候很冤枉嘛。那你要怎么去？尤其这种小朋友，他没办法去好好表达，我们必须要怎么样的方式去确认清楚？你怎么？
3: 对，
4: 先问问看他的感受。你怎么？为什么不吃？你明明不是很爱吃吗？这是你最爱吃的红烧肉，你为什么不吃？你怎么了？我等一下再吃。那再来就是他约不约，遵不遵守约定嘛？好，等一下再吃，那你要等多久才吃？那你实际上什么概念？那大概可能是用一个广告的时间，一个什么什么时间，他懂的概念，他同意。好，那后来他怎么样？爽约了。收掉，以后就自己教训了。
3: 对、啊，
4: 不可现在是，我已经跟你讲过了，你自己同意，是不是同意了？还是想哭，但是他不能哭，因为他知道自己错。啊，真的。可是我们如果说像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先把他
3: 一巴掌就过来了，
4: 没有到我倒没有那么过分啦，但是可能像那个要培养，他还是我的腿还是手，就是这个有些小地方都啪一下就会被打。
3: 对，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可以解决啊。所以我觉得有时候面对各种业主，其实也是设计师也是很辛苦的啊，因为你要知道业主想要什么，然后
4: 我以前都讲说我们是这个设计师，室内设计师啊，是设计师，也是风水师，风水要看啊，也是这个诈欺师。好，你要讲的很好听啊，就是都是靠一张嘴，我都差不多。其实还多一个啊，我们也要人通灵的、
3: 啊。哦，通灵。
4: 我们通灵师，有时候
3: 要知道业主的想法，
4: 你要猜得到。要说我们也是心理智商师啊，心理智商，其实心理智商有时候也是看这个人的概况，然后去诱导他。说出他深层的恐惧，或是你真的想要的，有时候他们讲半天，所以你要干什么？陈俊宏讲重点，所以你要干嘛？我小时候就常被讲吧，讲半天，所以你没有，我只想讲而已哦，或者说那个。旁边那个 B 位置的那个小明就把我的尺拿走了啦。所以呢，我要回来，那我的啊。因为可能我们两个争起来在打，可能就打闹嘛。为什么他去打我，然后他过来骂我什么？我怎么想了半天，那是一回事。那其实最根本原因
3: 不知道我问题在哪里。对啊。
4: 弄了半天之后，小明怎么拿他尺的？他错就是啊。可是我可能是我动手比较狠。这是在怪我啊！我小时候又不会表达，那我就被罚，被老师打。我那个年代，那老师很坏的，是那个扭那个眼皮的嘞，就是掐你的眼皮在扭的，还痛的、啊。
3: 天哪，我们老师还温柔点。
4: 后来那老师是不是被告上法院了？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这个动作在现在的 你现在你小朋友被你学校老师扭眼皮，你会不会搞？
3: 我会生气啊，对啊，没有，现在时代也不一样
4: 了。我那时候我被老师扭眼皮，我妈也没说什么。
3: 嗯，对啊，
4: 有些事在学校不管，啊，我不服气啊，老师误会我，他明明就是人家拿我的尺啊，他又打我，又笑我，又骂我，又推我，我打回去扁他有什么不对？那我解释不清楚了。
3: 嗯，是啊，
4: 那像屋主这边，你很多的需求，你很多的状况，你解释不清楚，那你设计师的能力。我在开玩笑，我通灵的，我跟你通哦，那还有你又通不到的情况之下，那问题就出来了。
3: 那像之前我们时常听到，就是这个评配设计师会先出图跟业主讨论，讨论完之后确定 OK， 然后业主也要给设计师做，那才会签约嘛，对不对？
4: 对啊。
3: 那怎么会之前他们我听到的是这个评配出来，然后所有设计图也都出来了，然后那个什么设计费付了，但是没签约。我觉得这个也是让我觉得蛮纳闷的。
4: 变形式的，就大家互动来互动去，就是稀里糊涂来稀里糊涂去的。那这是没有约就比较麻烦，但是在法院上面你口头约定也是约的，不见得白纸黑字，只是说要证明麻烦。那第二个是说，你讲的案例不是讲说要求要设计费要退回吗？他都有话啦，为什么要退回？就算退也不是全额，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在说，我当初跟你讲200万，你做400万，你做的东西不是我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要付钱？
3: 嗯，对，没错。
4: 那就回到刚刚前面讲的，这一个设计师经验足不足，能力够不够，他也有没有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一样，你要木纹的地板的感觉，我有木纹地板感觉，我做给你，我图面上画，只是你用不起这个材料，那。当然用不起这个讲话，这句话出来就会吵架，大家听不懂。但就是没我们预算上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材料，讲话的意思我听起来没有舒服，没办法满足这个材料，所以我建议是不是我们改这个另外一个版本的，哎，这个也不错啊，也比较防水啊，好，哦，啊，那这个价钱大概可以差到一半如果 OK 的话，我送个三不如过来啊，你摸摸看，你会不会觉得说非常的疗效，就是品质不行。或是有毒性干嘛啊？这个都有经过这个国家有通过欧盟的检验哦，也没有问题哦。家里有小朋友或宠物也可以啊，但是这个价钱比较便宜，或者是包这个地板会稍微薄一点，踩起来声响会稍微大一点啊，这样子可以吗？啊，那你的感觉可以哦。好啊，你送过来给我看一下，那不就解决了？
3: 对啊，对啊，没错。
4: 就是我说啊。不要恭维啊，只会画图的卖做设计师啊。我不要说你不要讲说你搞死自己啊，我觉得你会也搞死很多那个物主啊。
3: 这样听起来沟通真的很重要。对啊。
4: 第一个讲的他听得顺的，他先能听得下去，听得进去，他听不进去就没办法嘛。那第二个你怎么样可能的在意的地方啊，然后价钱低，他会不会素质很差？不会不会，我送过来，你直接瓷样整片的，不是小，不是那个一个邮票大小这么小的三不如你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我直接碰一块大的原样的一块木地板啊，一片拿过来原就是实样给你看，你摸摸看，猜猜看嘛。然后再来你什么毒性什么什么啊，通过物业什么啊，它的这个相关的材料说明。我也给你看嘛，他的网站上也有嘛，那也不是完全没有品牌的嘛。那你还有什么疑虑？他没想到的你就跟他讲了。这个好像也还好啊，没有说这木地板感觉很糟啊。你踩得出来吗？我同样也可以送一块木头的，真的比较贵的。你踩踩看两个有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你用你自己的脚感觉。好像也还，而且现在木这么厉害哦，塑料地板上面还有木纹呢，踩起来还有粗粗的，不是一个平面的，
3: 不是平的，
4: 硬刷的感觉那么紧。这个我现在做那么真哦。对呀、啊。塑胶就好了，没有那么多预算，这个就好。这个真的是我真实的对话的案例啊。那你有没有办法去好好的引导客人屋主去达成他们的那个啊？
3: 这个让我想起来以前老师讲的，他说这个设计师毕竟他是在这个行业比较专业，比较了解这些材料的，所以设计师有时候还是要肩负教育业主的一个责任啊。
4: 我们有不要讲教育，我们有说明解释的义务。
3: 对，没错。
4: 然后就像你刚刚 我们刚刚听的那个你放的那个什么那个抖音的那个事情，
3: 嗯，
4: 那他那个设计师就有一点，当然有些医师律师也会啊，就是啊、我就专业的那种态度，所以人家就拿这个。
5: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喽。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我是您的不知名主播 Hisa，还有 Tororo
1: 陀螺罗三要君
0: 三
1: です。
0: 妖君。对，三妖君又来了。然后呢，好吧，还是一句老话，反正不是在录音室里面录音，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很奇怪的 BGM，但是请不要介意，就当成是一个 BGM。反正因为不是在录音室，好，那个歪了那么多，沙索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就是比较讲宅文化的一部分，就是女仆餐厅。
1: Yes，
0: 身为一个在台湾跟在日本都没去过女仆餐厅的人呢，只好特地邀请有去过的山药君。山药君实在体验太多了，对，这时候呢就要问一下，那个我们分两个阶段，就是呢你在台湾的时候有去过对不对？
1: 对，去过好几次。
0: 那为什么会想去？
1: 因为就是，
0: 大家印象当中好像，哎，好啊，是不知名主播的刻板印象，觉得好像会去女仆店的男性同胞好像比较多，其实不是。
1: 以刻板印象来说是这样没错，可是其实女生也会去，就是去那边看可爱的妹子那样子。对，因为女仆餐厅其实除
0: 看美丽的事物。
1: 了，对，除了吃
0: 形容
1: 饭
0: 词不
1: 之外，
0: 错。
1: 然后就是那个女仆还会走过来跟你聊天，对，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可以边吃饭边跟萌妹聊天的，还不错呢。
0: 所以一开始会想去，总有个理由吧。
1: 就是刚好看到某地下街，然后就是有
0: 我
1: 那
0: 什么都
1: 个，
0: 没说，大家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我们这边没有做业配，没
1: 对，
0: 有
1: 没有
0: 做
1: 做
0: 业
1: 业
0: 配，
1: 配，
0: 没有做业配。好，你可以继续说了。
1: 对，然后呢，就是经过那边的时候，就是刚好女仆，就是都动漫里面一定会有出现嘛，就什么女仆装啊什么之类的，对，像芝士那些，然后多少就会好奇，就是对，想要去看看。这样子，
0: 你是看到店门口，然后就想说进去看看吗？
1: 没有，那时候就是有刚好跟朋友讲，然后说就是想要去，朋友刚好也有兴趣这样子，因为他们的那个店的装潢都很可爱，就
0: 你可以
1: 是
0: 形容一下，因为不知名主播完全没有去过女仆店，不论是台湾、日本，差点去的啦。
1: 就是他的那个门口就是很有那种就是色彩就是偏比较缤纷一点，对，就是跟一
0: 就
1: 般的
0: colorful，
1: 对，
0: 彩。
1: 然后还有画画。就是画那个动漫人物这样子，在黑板上面，然后写今天的菜有什么之类的。
0: 就是你当年去的，我就不问这家店还在不在，就是我就
1: 应
0: 当
1: 该
0: 年，
1: 还在。
0: 但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店，可是知道的人可能就知道，不知道的人就自己去 Google 这些。对，那都是去同一家吗？
1: 没有没有，
0: 台湾很
1: 台
0: 多
1: 湾
0: 家，
1: 好有好几家，就是北中南都有。对，
0: 中
1: 我
0: 南都
1: 只
0: 有。
1: 有去过北部的。
0: 北中南应该风格不太一样。
1: 对，风格不太一样，就是有看网络上就是有做介绍这样
0: 你说
1: 子。
0: YouTube
1: 对，
0: 介绍
1: 对
0: 啊，这真的
1: ，YouTube，
0: 哦，真的有，
1: 有有有，
0: 所以 YouTube 找那个关键字
1: 对，你
0: 打"
1: 就
0: 台湾女
1: 打，
0: 仆店"就有。
1: 不是应该就是打那个这样子有点业配，就是，
0: 好，没事没事，反正你们不知名主播也不知道，就以上没有接业配，但欢迎来业配。是，不过还是没去过，对不对？因为太远
1: 哦，对啊，因为南部太远，所以只能看影片那样子，就是看他们的
0: 了。
1: 装潢那样子。
0: 感觉怎样
1: 那边那一家的装潢是感觉，我觉得比较偏向 RPG 风格，就是，就是很像，
0: ？RPG 的女仆？
1: 不是，就是很像那种村庄那种感觉。我好难形容哦，
0: 哦，你说那个中古时期的那
1: 就
0: 种
1: 类似，对对
0: RPG
1: 对，就类似那样
0: 哦。
1: 子，
0: 我
1: 很难
0: 刚才
1: 形容，
0: 想到的
1: 就是
0: RPG 是那一种打架的那种 RPG，哦，
1: 就
0: 不是，就是穿
1: 角色
0: 村
1: 扮
0: 庄，
1: 演，对，那种村庄那种感觉，
0: 村庄难道是像艾玛那一
1: 不
0: 种吗？
1: 是，
0: 不是，
1: 对，很像那种有，我觉得有玩游戏的人应该会知道，就是很像那种村庄里
0: 你
1: 面，
0: 可以
1: 就
0: 讲
1: 是
0: 这是哪一款游戏，比较接近哪一款游戏吗？
1: 突然想也想不起来，就是
0: 英雄联盟不会吧？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的那个
0: 英雄联盟可能不是这一款的，
1: 不是，
0: 想不到 RO，
1: 就是
0: 好
1: 有
0: 吧
1: 那种像魔法，
0: 可能你们这个年代已经没有 RO 这款游戏，对不对？你知道 RO 是什么
1: 我
0: 吗？
1: 听过，对，也是
0: 哦，
1: 没
0: 那
1: 玩
0: 就
1: 过。
0: 听过，好，那没事，就是那个大家知道的就知道，那知道的应该就是跟不知名主播同年代的，那有没有就是想不出来？反正英雄联盟也不会有女仆，对吧？
1: 不会啦，
0: 没有，我想
1: 英雄联盟比较美式
0: 美式也可，那个艾玛是英国，哎，艾玛是英国吗？ 糟糕，因为没看这部作品，我没看，所以哦，好，那个
1: 就是她是英式的女仆，
0: 就是最正统的那一种。
1: 那家好像也是穿长裙诶，南部那一间，
0: 所以她应该有点不是我们印象当中那个秋叶原的那一种萌系的，是真的要走比较端庄
1: 长裙，对，端庄型的女仆。因为像北部的女仆都是偏萌系的，就是都很可爱，
0: 就是比较日式的，就跟
1: 日
0: 式差不多。
1: 对，然后有时候有些就是衣服，就是每周还会有 change， 就是可能这一周是护士周，然后就是那个女仆都穿护士服。
0: 那你现在讲是刚才那个 RPG 那家吗？
1: 不是，我讲北部。
0: 哦，现在跳回北部了，像那个北部知名主播传染，你会乱跳。
1: 然后北部的话，还有的就是可能那一周还有便服日还是什么日之类的。有一些就是可能还有穿学生服，对，就穿制服，
0: 怎么感觉就是比较像 cosplay 的餐厅呢？
1: 其实应该说就是他们会有那个变装日吧，好难讲哦。就是他们那个
0: 女仆餐厅是这种 feel 吗？
1: 有些女仆餐厅会这样，你要看他们体质，有些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礼拜会换衣服这样，客会靠客人投票说决定说下一个礼拜女仆制服要穿什么。
0: 现在好像慢慢远离了我对女仆店的那个，因为感觉女仆店就是穿着女仆，因为这样听起来好像就是比较像是 cosplay 的餐厅。
1: 哦，
0: 啊，我不知道啦，
1: 是我
0: 之前
1: 也是
0: 还没去过的人，
1: 我有遇过同学还讲，他之前也是去女仆餐厅，说他说不知道刚好那天什么日子，刚好他遇到女仆好像是穿便服，我听了也是
0: 便服，请问是
1: 对
0: 我们一般说的便服吗？
1: 对，他说的，可是我那时候也是有点笑，说他会这样吗？我就知道说有些女仆就是那天可能是巫女日，可能他们就穿巫女服，
0: 这个我可以理解。
1: 对，
0: 女仆的便服日，那个便服其实指的是什么便服？
1: 就是他们穿那种比较可爱的日系的服装，可以穿比较可爱衣服来上班。
0: 所以不是我刚才心里想的那种穿真的穿便服，
1: 是
0: 比如说他不是穿公司自己的制服，可以这样讲吗？
1: 对，就是不是穿公司自己的制服，
0: 不是
1: 穿自己喜欢的洋装。
0: 自
1: 己的当然不是穿那么随便。
0: 我刚才是想说，你说那个穿普通的衣服，我心里想说，不会是我心里想的那种，真的是我们
1: 牛仔裤什么？
0: 对，没有。所以我刚才有点惊喜啊。所以你讲是说，就是说不是穿他们自己公司原本的妹斗装，是可能自己想穿洛丽塔的什么衣服
1: 的
0: 那种便服日是吧？
1: 嗯，是的，
0: 就让你解放，不要穿公司的衣服，吓了我一大跳。不过你没有看过对不对？
1: 我没有
0: 说，
1: 就是听朋友讲。
0: 突然很想知道北部的店，我们就不讲是哪一家店了。
1: 北部的话就是最有
0: 那是北部，那个传闻当中便服日是
1: 北
0: 部。好，那至于是哪几家店，知道人就知道，不知道人就不知道。我们这边呢就不再深入探讨，因为不小心的话要是被告了怎么办？对，就不讲了。对，那你去的基本上都是穿什么样的？就是你说去了六次，好吧，真的去了六。去六年，那每年三次去一次是吧？那你去过的六次的店的服装大概是什么样？都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不一样？就是那家店穿的。
1: 我刚好就是去吃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衣服都是穿女仆装这样子，就是都没有。
0: 女仆有很多种，就是那个什么白色那个围，我讲围兜兜也好奇怪。
1: 围裙啊。
0: 围裙，然后黑色蓬蓬，里面
1: 黑
0: 色
1: 蓬蓬的，
0: 是难道集体都穿那个样子，然后戴一个帽帽？
1: 没有，有些是他们自己有会戴他们自己的那个发饰来装饰着。
0: 可是你说那六次去的服装都是我刚刚讲的，
1: 都是女仆服，对。
0: 就是大家可能印象当中永远都穿一模一样的吧，都是同一家公司制造出来的衣服。
1: 没有，当然是每一家的那个衣服都不一样啊。
0: 有没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特点？
1: 其实就颜色不一样，对，然后就是有些女仆她们自己会带自己的那个发饰啊，然后或者是配件，然后来装点一下自己，对，
0: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
1: 对，没有限制，
0: 她们可以自己在头发上加东西，
1: 加东西，对，或者是自己的发型上也是，就是看她们就是要绑双马尾啊，还是要绑单马尾都可以，对，
0: 所以发型上没有，
1: 也没有，对。
0: 嗯，那你是说你去的那六次都是这个样子吗？还是只有特定几家？是不是？
1: 没有，我去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他们都会
0: 头发比较随意，就是自己想要的样子。
1: 对，就是可能看到有一些女仆是双马尾啊，有些是单马尾啊之类的。对，然后是有些头上有戴那个兔耳朵或猫耳朵的，
0: 就是定番就是这个样子吗？不是特别的节日才这样？
1: 不是，就是看他们自己要怎样打扮自己，对啊。
0: 那有没有什么特别说希望哪一位来为您服务或点餐的，有这种服务吗？
1: 哦，这个的话就有时候像有些女仆她们可能会在 FB 的那个网站上面讲说今天她有班还是没有班这样子，就她的粉丝专页。
0: 哦，原来女仆还有粉丝官网。
1: 有有，然后你就知道说这个女你想看的女仆就是今天有没有上班这样子。对，然后你就
0: 看。台湾是这样。
1: 嗯，有有台湾有有有这个我。
0: 所以女仆自己现在连女仆都要自带还要开粉专是吗？
1: 嗯，我觉得开粉专很正常，因为第一个可能就是怕被客人骚扰，对，所以就不敢把自己的 FB 就是跟人家讲，就是一个粉丝团可以就是告知那个客人知道说他今天你想看的女仆在不在这样子，其实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就是安全啊，然后也可以让就是客人不会就是去了以后落空，就是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的女仆。对，
0: 可是这个为什么不是在餐就女仆餐厅的官网发出来就好了？是因为这个还有什么人气投票吗？
1: 哦，好像有些有，
0: 有
1: 些
0: 有，
1: 对，有些我有看到，就是有些有投票，对，或者是有些人就是看投票，
0: 没关系，你可以继续讲，我刚才插到你的话了，
1: 就是有些人就是看，就是想说只想关注自己喜欢女仆嘛，对，就是干脆就是直接关注他的那个fan page就好了，对。
0: 方配局
1: 对放
0: 你说团你直接讲那个
1: 粉丝
0: 团你讲方配局我忽然想到以前有个网站制作网站的软体叫 from page 对想当年那个你可能不知道最后一个版本叫 from page 2003它是 Microsoft 的算软体好这个非常的跳脱刚才讲的东西什么东西粉专是吧
1: 对
0: 所以现在连女仆都粉专啊、
1: 对是的
0: 那如果讲一句话如果没有再继续做女仆的时候那粉专还在吗
1: 这个就是好问题我
0: 这也没注意到了
1: 有看到就是有的女仆就是可能她就是她要就是离职她可能就讲说她这个月
0: 以上我们没有特别讲任何人请不要自己做
1: 对我没有讲对没有讲任何人就是有看到就是女仆说她毕业了之类的可能就是之后她的粉专就是不会再联络就可能就是到这边这她发那一篇文就是
0: 最后
1: 对就是最后这样子就做个
0: ND 就是
1: 对
0: 哦说了反正他们粉专如果离开之后可能就收拾掉了因为我就想说那个也就是只有在那个店家的时候
1: 对
0: 才用
1: 所以其实等于说这个 fan page 就是自己女仆自己的管就他自己
0: 我一直会听成 front page 粉丝页面
1: 对粉丝页面就 fan page 嘛
0: 好啊就 fan page
1: fan page
0: 好那个如果听众们没有像不知名主播一样一直在耳背的状态的话应该不会听成 front page
1: 对其实我觉得这样是好的啊在女仆自己经营这样之后店家就是他毕业之后也不用再管那个女仆的那个粉专对就直接那个女仆自己管理他自己的粉专就好了对
0: 我只是在想说不是有官网吗官网公告一下就好了不行哦
1: 官网公告的话其实我也想过说为什么官网也不会用对啊
0: 因为这样子好像变成官网什么东西没更新啥东西啊
1: 可能官网可能是怕太乱还是怎么样吧反正就是几乎都是看到都是
0: 是因为人员太多不好管理
1: 我也这么觉得应该有些店的女仆其实很多可能就是有些就是一个礼拜就是只上一天班或者是一个月上一天班的应该都有对
0: 感觉你那个六四的经验非常的丰富没什么好那个
1: 刚好也是有听别人讲的
0: 对反正就拿州拿州因为不知名主播在台湾在日本也都没有去过所以完全是一个问号但有去过的但欢迎大家下面写 comment 都栏但那个大家也知道为什么呢不知名主播这个时候呢要卡那么多话呢那理由非常的简单就是呢又到了你知道每节都有那个时间限制嘛所以呢不知名主播虽然刚才吃了一点东西但是呢现在有点口渴所以呢那个山药君我们去喝水吧
1: 好
0: 于是乎这个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去喝个下午茶呀吃个茶点上个洗手间之类的咱们下一段再继续想想要聊什么东西
1: See you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八点到九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everybody. Konnichiwa, konbanwa, 大家好，不知名主播 Hisaken
1: 陀螺螺，
0: 山药君，我们回来
1: 安
0: 了。
1: 安，
0: 好，安安什么时候都可以用，对不对？对，好，刚才那个不知名主播游魂了一下，好像我一直梦都在游魂，所以也没关系。
1: そうです。
0: 然后还是一句老话，就可能大家会听到很多 BGM，就是如果大家不小心又听到什么 BGM 呢，反正不是七月半就是了。我们待会再尽情的等待，会不会有其他的 BGM 出现？好，这个我们话说回来，刚才要讲还没讲完的，就是
1: 女
0: 台
1: 仆
0: 湾的
1: 的
0: 女仆店，
1: 餐厅是怎样的 freaky？
0: 对，
1: 我
0: 你
1: 觉得
0: 觉
1: 就
0: 得？
1: 是会去那个地方，就是除了看妹之外，就是还可以听他们
0: 你
1: 跳
0: 觉得
1: 舞。
0: 看妹这个字，我们看美丽的事物啊，这样形容可以吗？看
1: 看
0: 美
1: 美
0: 丽
1: 丽
0: 的
1: 的人事物，
0: 人事物，
1: 对，就是很放松，而且
0: 很
1: 其实。
0: relax，是还会放那种什么轻音乐是吗？
1: 就是放那种动漫的音乐，
0: 所
1: 对，
0: 以
1: 就
0: 就
1: 是
0: 是放，
1: 偏宅系的风格的音乐，对。然后就是除了可以听到自己熟悉的动漫歌之外，然后有些女仆也会在那个台上唱歌跳舞。
0: 你说固定的 event 都是吧？
1: 对，
0: 台湾也有，
1: 台湾也有。
0: 也会有那种什么时候有那个女仆上面那个 live 现场之
1: 对，
0: 类
1: 然后也是有她可能哪一天是女仆的诞生季，可能
0: 的。
1: 那天女仆生日，对，可能也是有特别的一倍的，
0: 例如唱歌跳舞，
1: 可能就是她独唱这样之类的，
0: 这种
1: 对。
0: 是不是要特别买 ticket，就是买票什么？这是预约制还是说要当天去排啊？
1: 我觉得通常是预约制应该会比较多吧。对，因
0: 就
1: 为，
0: 是，所以那种的活动你还没有去过就对了，就
1: 对，
0: 台湾的还没有去过。
1: 对，台湾的还没去过，可是倒是知道说日本的就是有预约制。对，
0: 没有，日本的我们可以带回来讲，现在先把台
1: 好，
0: 湾
1: 台
0: 的
1: 湾的
0: 讲
1: 讲，
0: 完。所以你觉得 Finicky 就是很有二次元的
1: 对，对，
0: 那种，
1: 就是
0: 为什么
1: 看会
0: 会？
1: 陶醉在这里面。就是除了看可爱的妹子，然后又可以听自己熟悉的动漫歌，对。而且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女仆就是帮你端菜的时候，会帮你用番茄酱写字或者是画你喜欢的图案，然后呢就会觉得说很亲切这样
0: 我想
1: 子。
0: 到了，难道是番茄炒蛋吗？荷包蛋吗？
1: 不是番茄炒
0: 这
1: 蛋，
0: 是什么
1: 是
0: 菜
1: 那个 omelette 上面
0: ？Omelette
1: 画，对。
0: 哦，那个
1: 我之
0: 蛋包
1: 前就
0: 饭
1: 是对蛋包饭，我就是
0: 啊。
1: 跟女仆有问我说想要我画什么。

0: 说画美乐蒂，他就是有帮我在那个
1: 画个美乐
0: 没错
1: 蒂，
0: 没错，他的画工很好，
1: 哦，有
0: 对，
1: 练过，
0: 然后像有些就是松饼也是，他会帮你用巧克力酱，也是会帮你画画这样子。
1: 那松饼很大吗？
0: 松饼的话就是一人份，就是，
1: 一人份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大，你的一人份跟我的一人份可能有所差距，不然你可以用尺寸来讲，蛋糕尺寸。
0: 差不多6寸吧。
1: 好吧，在座的那个听众们可能知道6寸是多大的，就不知道，请大家去 Google 一下，因为不知名主播也不知道6寸有多大。6寸的煎饼好大
0: 松饼啊，
1: 哦，
0: 就是
1: 松饼，
0: 对，
1: 热松饼是吧？
0: 就是那种格子松饼。
1: 哦，好像有印象，好像6寸
0: 对，
1: 感觉好大，撑一扇就饱了。
0: 没有啦，就是没有那么大，就是我说的是碗，那个碗可能是六寸的
1: 我
0: 碗。
1: 越想越大了。你如果讲盘子，我可以理解，讲一放在碗里面。好，那个不重要，大家
0: 然后
1: 有
0: 就
1: 兴
0: 是
1: 趣想要知
0: 那个
1: 道的话，
0: 盘
1: 去
0: 子
1: 补。
0: 很大，然后呢，就是旁边那个
1: 因为我真的第一次听到人家讲
0: 右
1: 碗。
0: 边放那个松饼，不对，应该说你问我松饼多大的时候，口头讲就很难讲。
1: 因为你说用
0: 对，
1: 碗，我也在想说松饼怎么会
0: 然后
1: 放
0: 就是
1: 碗？
0: 会旁边会放棉花糖，反正就是甜
1: 棉
0: 食
1: 花
0: 啦。
1: 糖，
0: 对，
1: 松饼加棉花糖，你说圆圆那个？
0: 就是有些花的形状那一种。
1: 我对棉花糖的认知就是方形的那一种，软软的。大家可
0: 哦，
1: 能都常吃的那个白色、红、
0: 白
1: 粉
0: 色
1: 红
0: 那
1: 色那
0: 种，
1: 种，你说是有造型的棉花
0: 对，有
1: 糖
0: 造型，就是那种花的那种，那个我相信听众应该知道。
1: 啊？那有去的应该知道，没去我相信跟不知名主播一样懵逼的状态。
0: 没有别的那种店，就是吃什么香蕉船跟 parfait，
1: 应该是说爱吃甜食的会知道是吧？你的
0: 会
1: 意思
0: 知
1: 是
0: 道，
1: 这个爱吃甜食的人会
0: 对，
1: 知道，那不知名主播很难知道。
0: 对，然后呢，就是女仆会帮你画那个图，对，然后画完图之后，她就会跟你稍微闲聊一下，对，啊，就是可以知道说女仆就是她也喜欢哪些动漫啊，或者她的兴趣之类的，对，
1: 所以可以聊天哦，
0: 对，可以聊天，对，
1: 可以
0: 可
1: 特别点人吗？有点人这件事吗？
0: 是 我是之前有跟朋友就是有想要看某一个女仆，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问她哪一天上班，就是在她上班的那一段时段，然后我们就是过去这样子，就是刚好那段时段也是都没有什么客人，她就刚好有空就可以跟我们聊天，就还不错。
1: 所以还是要
0: 可以问，就是问那个女仆，也要看女仆愿不愿意跟你讲，说她那段期间有没有上班。那时候那个女仆
1: 你
0: 说
1: 不
0: 她，
1: 是刚才说有那个粉丝团会他自己会写吗？你
0: 对，
1: 不是看那个也会知道吗？
0: 可是问题是，有些女仆也不会，就是都公开也有，
1: 所以说那个粉丝团是有人有人不见得有，是
0: 对，
1: 吧？
0: 对，然后
1: 哦，
0: 刚好我就问那个女仆，然后她刚好那女仆她会告诉我是因为她说是因为我是女生，所以才愿意告诉她说如果是男客人她就不会讲，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对，
1: 子，
0: 其实就觉得说还不错，就是愿意跟我们讲说她那天有没有班，对，所以我跟我朋友那天都没扑空，因为像之前她有跟我讲过说。之前有个南部特别上来看他的客人，因为他刚好那天没班，所以他整个就扑空。对，
1: 对，因为他是属于那种没有开粉专的那一种
0: 对，
1: 哦，
0: 就是要问对。然后那天我们有买他跟他买那个拍立得，对，就跟他拍照这
1: 我
0: 样
1: 说
0: 子。
1: 台湾有合照这一回事，
0: 有，很棒。
1: 这个合照是另外的，还是说你点什么 cos 可以合
0: 没有
1: 照？
0: 合照就是另外花150这样子跟他拍。
1: 原来如此。
0: 对，然后加上因为我跟我朋友都是女生嘛，所以我们还获得一个小福利，就是她要跟我们抱抱。其实她真的还蛮不错，就是知道
1: 抱
0: 说
1: 起来感觉
0: 女
1: 很好，
0: 生，
1: 就对了。
0: 对，然后她知道我们是女生，她自己主动来抱我们，对，比如说就是一个小粉丝的福利啊，对。
1: 哦，你说是你还蛮喜欢的那个女仆就对了。
0: 对，刚好我朋友也很喜欢，对。
1: 那现在说回来，我们刚才其实有提到日本嘛，现在来日本之后，那日本有没有想要去一下？就是台湾都去过了嘛，那日本
0: 对。
1: 的有没有想说要去哪一家？
0: 哦，这当然有啊。
1: 对，那你应该以上不是业配，以下讲的任何店名都不是业配，讲到
0: 对，
1: 的女仆名也都不
0: 不
1: 是
0: 是业
1: 业
0: 配，
1: 配。
0: 对，真
1: 对，
0: 的。
1: 那你
0: 像，
1: 想去哪家？
0: 我想去的就是，就是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查那个日本的女仆的话，应该就是那家是最有名，因为很多 YouTube。
1: 它的 ranking 股在前面，对不
0: 对，然后都是有去那一间，因为那间的服务好像就是很
1: 对？
0: 好，然后又很正统，然后
1: 正统，你的正统的意思是什么？
0: 就是他就是都会有那个流程的程序，就是每
1: 流
0: 个
1: 程。
0: 主人大小姐一进去的时候，他们都会讲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ご主人様”或者是“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お嬢様”，然后其他的那个女仆也会跟着附和说“いらっしゃいませ”，这样就是会鞠躬点头这样子， 对，就是感觉好像你是真的就是真正的大小姐跟那个主人这样子、
1: 嗯、
0: 对。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好像那个，不过这个好像在那个电视剧里面让我想到那种好像很有钱那个或一排的那个他的线
0: 啊，对对对，就是那种感觉啊、哦、对，就是那种感觉，
1: 欢迎回来，
0: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
1: 好黑道，我突然脑中浮现是比较有点黑道的气氛的。
0: 什么黑道？
1: 对，那有钱人的那种就是我要请参考流星花园嘛，但请看旧的。
0: 嗯，就是那家就是很正统的那种，对、嗯、就是我看那个日本的那个 Commando 也是很多人讲说这家真的是女仆店、嗯、是那个最正统的，而且也不会参差不齐，就是代表说每个女仆都那个素质都是很好这样子，就是员工训练方式都是很 OK 这样子。
1: 嗯，
0: 对，
1: 虽然没去过，我
0: 说改天我们可以一起去。
1: 对，这个 Chinamini、嗯、这家店其实本来有年初的时候呢，三耀君很想要去 event，
0: 对，
1: 我还是放，你最后还是放弃了。
0: 对，我很喜欢的女仆，对啊，等一下没关系，等一下这个在后面再讲。
1: 没有，因为非常非常的残念，我们打电，我们试过打电话，他说不能事前预约，你必须当天去排。
0: 嗯，
1: 来，等一下，他好，你是说他票也没有卖
0: 啊？对，那个
1: 网上也没卖，
0: 网上他的话就是
1: 也没卖票，
0: 就是他是应该说他那一天会试出那个时间点。假如说你在那个时间点没有买到的话，等于说你就斩念的，
1: 就是当他的活动
0: 当
1: 天才，当
0: 天这样子
1: 就抢票嘛，就是大家说的抢票，
0: 对，
1: 嗯，所以就看运气，
0: 对，
1: 好像那天就是他的会在跳舞是吧？
0: 嗯，对，就是他的 solo， 对，
1: 嗯、
0: 因为像一般的那个女仆餐厅的那个 inbedo 都是很多的女仆会一起唱歌跳舞嘛，可是如果说是 solo 的话、
1: 嗯，
0: 你可以看自己最喜欢的女仆，就是。在舞台上那样表演、
1: 嗯、
0: 对，你就可以看到他比较多一点。对，
1: 我已经看这边呢，我看到了三耀君的执念，对于你钟爱的那一位的执念，
0: 对，
1: 就是非看不可、嗯、
0: 对，
1: 还特别有 follow 他的 Twitter 是吧？
0: 啊，对，他们那家就是每个女仆都还有他们的自己的 Twitter 跟他们的那个 IG 账号，我觉得这很不错。
1: 其实应该讲说，因为日本跟台湾不一样，台湾用 FB 嘛、
0: 嗯、
1: 日本比较习惯用 Twitter，
0: 嗯，
1: 所以
0: 像我就是
1: 基本上是 Twitter，
0: 嗯，像我就是很喜欢女仆这样一个一个开自己的账号、
1: 嗯、
0: 因为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关注自己喜欢的女仆，对，就像 虽然我觉得这样子讲应该说就像 AKB 里面一定就是有其中一个是你最喜欢的 member 嘛，你就是一直想关注他嘛、
1: 嗯、
0: 对，所以你就是看到他、嗯、你自己最喜欢的那个 member 开自己的 fan page， 你就会觉得说哇全部都是关于他的资讯，这样就好了，对，就是不会出现别的。
1: 演艺圈的话好像都很正常都会开啊，所以就好像没有那么特别，反而是那个、
0: 嗯、
1: 因为演艺圈演艺人是开个专自己的粉丝也我们很觉得很正常、
0: 嗯、
1: 但是没想到那个女仆也有这种那个、
0: 嗯、对、
1: 这个也不是萨比斯，这个算什么追星的一种吗？
0: 对，这其实也算追星的一种，
1: 这个潮流是一开始就有，一开始就有吗？
0: 这个
1: 以前有吗？
0: 以前
1: 就是你在台湾的时候一开始就你开始那个去那些店的时候、
0: 嗯、
1: 他们就有吗？
0: 哦，没有，
1: 后来，
0: 对，后来才有。
1: 哪一个年代开始？
0: 这个我不知道，就突然之间就后来就是就有了这样子的感觉。嗯
1: 嗯，我也是说到就是
0: 其实女仆就有点像偶像那种感觉。
1: 嗯，
0: 其实他们会唱歌跳舞、
1: 嗯、
0: 对，然后也会出周边，就
1: 算二次元版的 AKB 是吗？我每次、啊、大概只女团团体也只能用 AKB 来形容、
0: 嗯、
1: 就是二次元版的 AKB。
0: 对，然后像是他们也有卖他们的那个照片，就是卖他们那个拍立得。对，
1: 我记得你说的那家店、嗯、我有看他的 menu， 他基本上呢，因为你刚才讲台湾的是另外付钱可以拍嘛、
0: 嗯、对，
1: 他那个你说的那家我看的 menu， 他就是照着 menu 的不同哦，就是你选那个 menu 就可以拍了。
0: 嗯，
1: 好像最少的是、
0: 就是、
1: 对对对、
0: 嗯、
1: 最少是 Dolingu、
0: 嗯、
1: 我忘记多少钱 Dolingu 的可以拍、
0: 嗯、
1: 在后面的时候还可以玩 Jangan、
0: 啊、对对对，还可以玩游戏。 对，
1: 对，
0: 然后就是我喜欢那个女服刚好是我喜欢的型，因为她是那种姐姐型的那种女生、嗯、对，
1: 喜欢御姐。
0: 嗯，我喜欢那种御姐型的，然后刚好她的气质也很对到我、
1: 嗯、
0: 对，然后我就是很喜欢那种大爷挺鼻子的那种女生，然后刚好她就高高瘦瘦、
1: 嗯、
0: 气质也很好，
1: 嗯、
0: 所以我就变成马上就是变成他的粉丝这样子。
1: 对，
0: 然后就是
1: 看不出来，其实大家不知道那个三耀君真的是御姐控。
0: 对，
1: 完全出乎我意料，他居然是御姐控。
0: 啊，其实萝莉也喜欢啊。其实我当时台湾那个，台湾那个是萝莉、啊，对。
1: 哦，所以你还是看吃颜颜的那个，人家说那个吃颜颜色的那个颜。
0: 嗯，我知道，我
1: 吃外表啦。讲吃颜，大家以为我真的在讲吃颜。
0: 那就刚好就是很对自己的那个。喜欢的那种，
1: 就那电波队
0: 啊，对对对，就电波队了，那
1: 就是他了，
0: 对对对，然后、
1: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一定要御姐，对不对？就电波队，对不对、
0: 嗯？对，没错，
1: 就刚好日本的这个是御姐，
0: 对，刚好这个日本御姐就是很合我的胃口，对
1: 对，所以你讲胃口，我愿、啊、好险好险，三药居是个女
0: 生，所以我讲这句话没有什么。变态之言，
1: 我什么都没说，你自己要讲的。
0: 那个其实我
1: 这里有人自己对号入座，
0: 没关系。其实我就觉得说，其实女生去女仆餐厅，我就觉得说多少都会得到一点小
1: 傻逼死。
0: 对，真的就是因为
1: 那你觉得我去会有傻逼死吗？算了。大家听我的声音大概也是很疑惑了吧，那没关系，不重要。那个我本来很想继续讲一件事情，不过这是很歪的哦。基于为什么这个时候要 stop 一下呢？大概那个我想三药君也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该喝水了。
0: 好快啊。
1: 对，该是喝水的时间。那意思就是说呢、大家也去喝个水啊，上个洗手间啊、那个我们待会再继续呢，那个没什么主题的闲聊。
0: 有，我们今天主题就是女仆餐厅，
1: 大家就先去休息一下。See you.
0: See you.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t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Hello, everybody.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大家好，不知名主播，伊莎很
1: 吐
0: 傻，
1: 露露，
0: 要去。对，我们又回来了。于是乎呢，大家可能会听到很多很奇怪的 BGM，但是请不要介意。
1: 对，
0: 对，那个就当成是一个
1: 小小的，
0: BGM。因为不是在录音
1: 录音
0: 室。
1: 室，
0: 对。
1: 对，
0: 于是乎，我们刚才休息了一下之后呢，不知名主播失忆了一下，因
1: 嗯，
0: 为呢，本来我是想讲一件
1: 什么事？
0: 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就是 呢，
1: 所以你要跳话题了
0: 算
1: 是
0: 了，应该最后一段完全会被我带得歪掉。那
1: 继 续
0: 个
1: 讲
0: 我，
1: 女仆，对，
0: 对，我们山
1: 好，
0: 药具特别，真的是，
1: 对，好，我要继
0: 就
1: 续
0: 那
1: 讲。
0: 家非常想去的女仆店。
1: 对，
0: 不
1: 因为
0: 过，
1: 刚好那家也是我朋友有去过，对，他之前
0: 你之前
1: 就，
0: 去过了。
1: 对，没错，他之前有去过，他就跟我说，就是去日本一定要去那一间，因为那间的真的也就是体制上很完整。我是觉得啊，去女仆餐厅的话，就是除了看那个可爱的妹子之外，就是看他们表演之外呢，就是也是就是想去体验看看，就是当主人跟大小姐那种感觉。
0: 就真的那个我刚才讲艾玛的那一种，虽然说他们没有穿那种长裙啊，但是那种也是 freaky，就是吧。
1: 因为像那一间，他就是你点饮料，他还会跟你一起念咒语，然后
0: 咒
1: 还会拿魔
0: 语。
1: 法棒，对，会拿魔法棒给你，然后呢。就是拿着魔法棒在念咒语，然后呢跟女仆一起喊这样子。
0: 身为完全没有去过女仆店的，我现在想说魔法棒为什么想到，我就想到 Pretty Cure 之类的东西。我已经满脑子浆
1: 像
0: 糊
1: 很
0: 了。
1: 正统的那一间，就是他还就是你点那个饮料的时候，他还会问你说，就是那个跟女仆就是他讲什么，然后你就主人要一起讲那个咒语这样子。像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女仆说她讲夏卡夏卡，然后那个主人也跟着一起讲说夏卡夏卡，然后
0: 他
1: 女
0: 们
1: 仆
0: 讲
1: 就是
0: 夏卡
1: 说
0: 夏卡，
1: 芙莉芙莉，
0: 福利福利，
1: 对，就对，就是这样子，你讲一
0: 这是什
1: 句，
0: 么
1: 她
0: 东
1: 选
0: 西？问
1: 她
0: 题
1: 的
0: 是，
1: 咒语嘛，
0: 好，
1: 对，
0: 我完全没去过，就是我没有办
1: 啊，
0: 法带入。
1: 就她的咒语啊，对啊，然后呢，就是他们家的咒语，对，然后呢就是跟着一起讲，然后接着女仆就会说是什么颜色的饮料呢，然后就是她就请主人猜嘛。然后主人可能就是如果有猜对或猜错，他就说啊是什么颜色这样子，就很惊喜说哦你那一杯饮料是什么颜色这样之类的，对，
0: 是猜颜色，不是猜它是什么饮料，是吧？
1: 就是猜颜色，
0: 他，
1: 对，
0: 你说就是
1: 他
0: 说
1: 倒出来，对，挑出来的，
0: 调出来的颜
1: 对，
0: 色，怎么让我想到鸡尾酒？应该不是吧？
1: 不是，
0: 是什么
1: 对，
0: 饮料？
1: 是那个，其实我这样
0: 果
1: 看
0: 汁？
1: 影片的话，应该是那种糖浆饮料吧，
0: 哦，
1: 对。
0: 好，那个，我忽然想到咳嗽糖浆。
1: 为什
0: 好，
1: 么？对，
0: 没
1: 反
0: 有，
1: 正
0: 就
1: 就
0: 想说糖浆
1: 很
0: 饮
1: 可
0: 料，我
1: 爱。
0: 想到咳
1: 对，
0: 嗽糖浆，
1: 就
0: 川
1: 是他们，
0: 贝枇杷膏，好，不是叶培。
1: 就是他们那一家就是有的特色。对，然后就是点他的那个蛋包饭，也是有画画这样子，就是会问主人说你要画什么这样之类的。对，
0: 当场画，
1: 对，没错，他们是当场画，而且还帮你切开那个蛋包饭的蛋。对，
0: 就不是说只是上桌，然后拿给你，是
1: 没
0: 还
1: 有。
0: 会
1: 帮
0: 帮
1: 你
0: 你
1: 切开，
0: 切。
1: 对，帮你切那个蛋，对，然后在那个蛋上面画画。
0: 这不是另外的沙币，而是原本就有。
1: 对，这原本就有的，就是你点那个蛋包
0: 台
1: 饭，
0: 湾
1: 他
0: 也
1: 会
0: 有
1: 帮
0: 吗？
1: 你画。台湾的话是直接帮你画上去，不会没有帮你切那个蛋包饭，就是你端上来的时候就已经帮你画好了。他
0: 所
1: 是
0: 以，
1: 女仆直接在你面前直接画。
0: 那真的要练过。
1: 对，就是很厉害。
0: 所以非常想去，就
1: 对，
0: 是，
1: 就是那家的那个服务就是真的很好，对，所以我就是也很喜欢，就
0: 你想
1: 是，
0: 要成为他的那个黑卡会员吗？感
1: 这个
0: 觉
1: 要
0: 上，
1: 等我变成 Okane Mochi 才
0: 也不
1: 可以
0: 用，
1: 变成，
0: 那你可以每次都
1: 而且
0: 去
1: 他们
0: 点抖
1: 家的
0: 音
1: 那
0: 鬼
1: 个
0: 屋
1: 官
0: 哦。
1: 方网站就是也是做得很精致，就是都有每一个女仆 man 吧的照片，还有他们那
0: 不
1: 个
0: 是每
1: 特
0: 家都
1: 别
0: 有
1: 的
0: 吗？
1: 照片，没有，
0: 没有吗？
1: 没有，
0: 不是每家哦，
1: 没有，
0: 真的哦。
1: 那个照片就是除了有他们那个。一般的女仆服照片，有些那个 Premier 级的女仆，就是还有他们那个银背斗的那种照片，就是很，
0: 那你说排名排行榜那个啊？
1: 对，就是有他们那个特别版的侠星，就是有他们那个活
0: 官
1: 动，
0: 方照跟生活照，
1: 对，官方照，对，
0: 官方照跟生活照，然
1: 对，
0: 后还有
1: 然后那
0: 让
1: 种生
0: 新
1: 活
0: 国。
1: 照是那种很像那种杂志风格的那种侠星，不是那种随便拍的那一种，
0: 那个算部落格吗？
1: 部落格。
0: 他放的那个是部落格的感觉吗？其实我也不太知道，没看
1: 没有，
0: 太
1: 他
0: 懂。
1: 们那家也是有部落格啦，就是女仆有他们部落格放自己自拍照之外，他们那种就像你看那个偶像明星，就是也有他们自己的那种 那种专业照，
0: 你说的应该是那个
1: 沙龙照啦，
0: 就是那个的要签名的那个签名照之类的那种，
1: 对，就类似那种，
0: 类似那
1: 种，就是你看知道那个照片就是
0: 专门要
1: 给
0: 的
1: 那种，
0: 那个也只能
1: 讲
0: 官方
1: 照，
0: 对，
1: 就是官方照，对，不然用讲的很难形容，当然是直接用，
0: 因为一时之间我身为不是粉丝圈的人，我会用粉丝用语，那黑子我知道是什么啦，哎，有通用吗？
1: 有吧，
0: 有吧，哦好，
1: 反正就是很精致那样
0: 子。你朋友当初是怎么去的？
1: 我朋友当初他是说他是跟他的日本朋友一起去，
0: 听说他们门口不好找，不是吗？
1: 很好找，不
0: 好？
1: 好
0: 找吗？
1: 好找，好找。对，他们其实外面就有那个看棒的，我自己也有看到。对，然后他当时就是跟他朋友就是直接这样就去了，就找到，就直接进去，然后就跟我说就是那间就是最有名。对，
0: 就在他是那个已经有那个 Diamond 什么金卡会金卡或钻石卡会员，
1: 没有，他
0: 去了一次嘛，
1: 对，就是对，好奇，就是去了一次，
0: 就还没有归宅过。
1: 哎，其实去了就是归宅啊，
0: 可是只去一次啊。我说再归宅，
1: 哦，再归宅，
0: 就是在那个 Ranking 股在往上加 Point 就没有了。
1: 对啊，
0: 请问那 Point 的那个累积有实现吗？
1: 哎，好问题耶，因为
0: 这个好像不知道，
1: 对，不知道，对。
0: 没事，那个我们三药君应该下一次就可以直接
1: 现
0: 场
1: 体验的感觉。对，因为
0: 下一次
1: 他们今年刚好也有 collabo 的活动是跟 Hello Kitty。对，然后我就想说，就是刚好过去那个卡是 Hello Kitty 的卡，对，我们拿到
0: 你说会员卡，
1: 对，会我们拿到会员卡会是 Hello Kitty 的，对，跟
0: 他还有会员卡，
1: 有啊。
0: 可是我并没有太大的爱。
1: 可是那一天的女仆服也是穿，就是跟 Hello Kitty 合作的 collabo 服，
0: 那穿什么样子？
1: 粉红色跟蓝色，
0: 脑中
1: 有
0: 件是 Kiki 拉拉。
1: 搞哎，你说这个，搞不好他们知道明年的 Columbo 会是 Kiki 拉拉，也说不定。因为他们之前去年是跟那个布丁狗，然后还有前年好像是大耳狗，然后还有
0: 布丁狗，我还比较可以想象，全部都黄色的。
1: 嗯，对，他们那天
0: 梅乐迪
1: 的
0: 话就
1: 粉红色，梅乐迪粉红色，然后那个布丁狗就是黄色。对
0: ，Hello Kitty，
1: 应该我有查，就是他们那个这次的制服是粉红色配蓝色，很可爱。
0: 一整年哦，
1: 没有啊，就是期间限定，
0: 哦、
1: 对，就从一月二十几号开始到三月三、
0: 哦、
1: 月二十几号，可是我们
0: 还蛮长的，
1: 对，三个月很短，
0: 很短吗？
1: 很短
0: 哦，
1: 因为也不可能一天天去啊，对啊，
0: 反正不可能天天去的话，你就真的变呆亚梦斗了，真的钻石级会员，
1: 对，所以我们可以改天一起去，对，就刚好趁那个 Columbo 的期间，我们拿到的卡又是特别版的 Hello Kitty 卡，而且你知道那个卡就是除了很特别之外，还有人就是把它拿去网络上卖。就是因为那一段期
0: 那
1: 是限定期间的，
0: 是他用什么材质做吗？不是纸卡，
1: 那不是纸卡，对，我看
0: 塑胶卡，
1: 对，塑胶的，是还不错，
0: 上面会写名字，
1: 会，他女仆会帮你写名字，而且有的女仆会帮你写绰号，还会帮你取绰号。
0: 不用了，我只是觉得不知名主播基本上基本上还是用不知名主播的名
1: 字。而且其实说到这个，我有点小小的私心，我会很希望说。是我喜欢的女仆帮我洗，
0: 所以你有 follow 她，我知道了。
1: 我会觉得说，如果是自己
0: 可以，所以才说可以点号吗？
1: 没有 follow 的女仆帮我洗，我虽然可是总觉得这样有点没品，因为我觉得很对不起说那个帮我洗的女仆。
0: 还好你都没有讲，从头到尾没讲名字，
1: 对，
0: 不然就更剧透了。
1: 可是我知道说这家就是可以选择选你要跟哪一个女仆派，我觉得还不错。
0: 这也可以选，
1: 有我有看到，有网络上真的，
0: 你这研究非常透彻，
1: 我研究很透彻，
0: 感觉到那个三药君强烈的想去这一家的欲望。
1: 对，
0: 我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一直听，不知
1: 因为我想跟他拍照啊，
0: 你一直在对我洗脑那一家店，
1: 哪有？
0: 然后 Hello Kitty，
1: 哎，我们改天一起去嘛，因为是 Hello Kitty， 不过餐点也很可爱，就都是 Hello Kitty 的，哎，反正吃一次。也好嘛，就是一个体验嘛。
0: 我应该只会点一杯 ice coffee，
1: 哦，
0: 他应该有吧？
1: 应该有，
0: 应该有吧？
1: 有啦，有啦。
0: 我上次陪人家去吃一个 collab， 觉得那个
1: 不一样，那个是动漫的 collab， 跟女
0: 朋友
1: 不一样。
0: ice coffee 这么 default 的饮料，居然没有这件事情，让我下课了很久。我后来只能喝热咖啡，你知道吗？因为我其实试着点了一杯那个它其中一个角色的饮料，大概喝了第一口之后马上跟人家换，因为太酸太甜，我就跟人家换黑咖啡。
1: 了解，
0: 不过是热的，就是没有冰咖啡。这么 default 的饮料居然没有。
1: 这边是不知名
0: 主播的执念，
1: 伊娜鲁的
0: 伊娜鲁 ice coffee 为什么没有？应该有吧，人家店
1: 应该有，对，
0: 没有的话，我想为什么没有？
1: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说，你既然都到女仆店，就是要点他们的那一杯，就是特调饮料，因为点那个特调饮女
0: 特
1: 仆
0: 调饮料
1: 念咒语，对，就是你可以跟他一起念
0: 咒语。我怕我喝完之后
1: 对，
0: 跟上次同样的表情。
1: 他就会念念一念咒语，再来说欧伊西库纳奈莫伊莫伊 Q。
0: 我脑中忽然浮现很多很多的画面，但这里不可说，不可说，这个是私下的
1: 我就
0: 事。
1: 觉得说，就是你可以跟女仆选女仆拍照，我觉得这件事很棒的事情。对，因为我觉得，虽然说这样讲很尴尬，就像是如果一个偶像团体，你一定有，就是有，假如说你只关注其中一个的话，你当然是想跟自己最关注的偶像一起拍照啊，对吧、啊？而且你又不好意思，很尴尬说不想跟他拍，对，这
0: 还
1: 样
0: 好，
1: 子
0: 不
1: 很
0: 知名
1: 伤人。
0: 度比
1: 对，
0: 我其实没什么执念。
1: 我觉得这样真的很伤人，所以就是
0: 那
1: 他们
0: 反
1: 这
0: 正我
1: 个。
0: 的脸也记不住。
1: 就是可以选说跟哪一个女仆拍照是比较好的，对，
0: 所以我是被拖着去的那个，就跟上次好像格氏北斋跟史
1: 对，
0: 努比
1: 他
0: 被
1: 也
0: 拖着
1: 是
0: 去，
1: 对，那个也是
0: 我完
1: 他，
0: 全被拖着去的不知名主播，
1: 对，反正你刚好也没有去过女仆餐厅，那就
0: 是没
1: 刚好
0: 去
1: 去
0: 过
1: 看
0: 啊。
1: 看了，对吧、
0: 对啊，所以
1: 啊？
0: 我就说又是被拖着去的状态。
1: 我们两个一起去呢，不
0: 对
1: 错，
0: 啊，
1: 我们来看妹嘛，
0: 然
1: 有
0: 后
1: 没有？
0: 就看我，就看会不会一个有杀必死，一个没有杀必死。
1: 对
0: 然
1: 对对，
0: 后
1: 我们
0: 呢，
1: 到时候可以分享给大家。对，再跟
0: 哦，
1: 我们讲，
0: 不知
1: 再
0: 名主
1: 讲
0: 播就
1: 我，
0: 开始三条
1: 然
0: 线。
1: 后我就希望我们去的那一天会有银背的，我们可以看那
0: 没
1: 些
0: 有，
1: 女。
0: 你可以直接就，你不是已经把 schedule 都已经关注好了吗？
1: 对。
0: 这一方面呢，我那个不知名主播基本上就是被拉着跑的那个，完全不
1: 可
0: 用
1: 是
0: 关
1: 也
0: 注。
1: 怕说我们那一天时间瞧不好、啊，对吧、啊？就看不到银背的，也说不定了，对吧、啊？这也有可能。
0: 不过 event 这个 schedule 那
1: 我是觉
0: 个，
1: 得去有银背岛的时间是最赚的，因为我们除了吃东西之后，又可以看表演。
0: 可是他 event 人家 course 的钱很贵呢，你忘了？我上次是说预
1: 可是
0: 计，
1: 那是别间的、啊，可
0: 没有
1: 搞不好
0: 啦。
1: 那间。
0: 你原本想要的那个 event 的那个，我看了，他不是有周
1: 啊，
0: 边
1: 那
0: 吗？
1: 是那个不一定要买啦，那个周边如果说你真的要买，你才买这样子。对。
0: 可是问题，它票价好像不便宜。一遍多的票价好像本来就不便宜，不是吗？
1: 哦，那是因为他那个是他特别的硬背的，因为是那天
0: 对
1: 是
0: 啊，
1: 他单就比硬背的诞生
0: 所以
1: 的
0: 那
1: 硬
0: 个
1: 背
0: 时候
1: 的。
0: 才说，那我就那个时间我可以在旁边观看就好了。我点比较便宜的，
1: 没有，他们硬背的其
0: 他一
1: 实
0: 遍
1: 也有
0: 好像
1: 分，对，有分。
0: 可是他那个票，因为你是要买票，先买票嘛，那个票不是套餐吧？因为我也没有看啊。你那个看那个买票的时候是只有入场券吗？还是它是一个套餐？
1: 好问题。
0: 你没注意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后来
1: 已经忘
0: 看，
1: 记
0: 因为我们直接先看的是它的那个周边，然后我后来想说，那我为什么一样那个时间，然后我选普通 cos 就好了，还比较便宜，一样可以拍照。虽然说拍不到那个，可以拍别的。对，因为不知名主播没那么执着。
1: 很期待日本的女仆餐厅。然后到时
0: 对。
1: 候有机会的话，山椒君我自己可能会再去另外一间。对，到时候我就会
0: 你已经
1: 再，
0: 那个 schedule 都已经选好了，是。
1: 到时候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其实我是蛮喜欢日本女仆餐厅这个文化的。其实我觉得这算是日本的一个文化代表之一。
0: 但是呢，我知道山药君很想继续讲下去，但你也了解我为什么现在要挡住
1: 哇，那么
0: 你，
1: 快！
0: 因为你知道愉快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要说回来，节目到了尾声，不免俗，我 slogan 一定要讲，这是我坚持，我非常坚持，就是不论时间，不
1: 无
0: 论
1: 论
0: 地
1: 地
0: 点，
1: 点，
0: 只
1: 只要
0: 要
1: 有
0: 有
1: 缘，
0: 缘，
1: 期
0: 期待
1: 待
0: 各
1: 各
0: 位
1: 位
0: 再
1: 再
0: 度
1: 度
0: 收
1: 收
0: 听。
1: 听。
0: 这里是不知名主播 Hisa，
1: 好喽喽，山药君。
0: See you next time，拜
1: 拜。
0: 拜。

1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Ga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Ga 绝对

干燥车。我就是说你们家人帅，你放在我把车，我是说买米线，谁是你让你走路去选择？哎，你这个功能不上心，我的破车在在哪里？什么是让车？几十万了我 ，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车粉，他们就会出去买买什么鞋子？你认识我能做到多买，就是你会沉默，我拿了钞票买什么就买几双，我干啥？我。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0: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
1: Ça ne nous intéresse pas.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
1: 我是假知青文海，
0: 我是真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Hello，
0: 欢迎收听1766小麦大灾问，看到什么问什么，想到什么问什么，小麦大灾问，大家一起来讨论。你准备好问与被问了吗？大家好，我是什么都想问一问的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罗伯特区伯特。
0: 我们今天其实最近要聊的话题啊，都是很贴近生活的那一种，但是有些生活不是肉眼可见，但我们实际都在运用的。对，那我铺陈了这么久，其实就是在讲，大家有听过 AI 吗？
3: 应该没，只要有手机、电脑的，应该都在用 AI 了吧？
0: 对，而且以前会觉得 AI 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就是好像我一定要用到什么样的设备才能用，但现在只要有手机，然后下载个 APP， 或者连下载 APP 都不用，就开个网页就可以跟他对话，然后就可以开始跟他聊一些各式各样的内容。
3: 没错。
0: 对，但我们其实这一集也是想要聊聊我们彼此的想法啦，关于 AI 这个算是工具吧。
3: 嗯，
0: 对，但有人已经强烈到变成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自己都不动脑。我不知道罗伯特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你身边会有这种吗？就是什么都要问 AI， 但他自己都不先动脑，然后就都问 AI 就好了，这样。
3: 现在学生不都这样吗？
0: 也不是到全部啦，但是蛮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3: 对啊，现在学生哦，作业不会问 AI， 然后 AI 帮你写，什么都叫 AI 做啊。
0: 嗯。
3: 然后你觉得你还要认真的给他们 AI 写出来的作业？
0: 可惜我们目前还没有达到那个直接把作业丢进去 AI 评 AI 这样。对啊，因为说白了点，如果都是 AI 写的，那就让 AI 自己凭 AI 不就好了吗？
3: 对，那我们就会变得跟他们一样不动脑思考的人，
0: 然后我们最后就会成为同类人。
3: 没错。
0: 天哪，虽然我们在聊 AI 的时候，其实我想岔开一个话题，就是最近我看到很多那个影片，就是都在评论说某一年度的可能歌手，然后都是很难获得那个奖，就是大家要角逐竞争那个奖很难，所以当时都是神仙打架。
3: 对，
0: 可是现在事隔可以说个10年20年吧，事隔20年后，这些神仙们再度浮现出来，依然是神仙。
3: 对
0: 对，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假设今天我们全部现代的人都使用 AI， 那就不会有当年的神仙打架，因为神仙都是 AI 扮的，然后神仙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本人并不知道东西怎么出来的。
3: 对，
0: 所以就失去了那个能力，他只是穿着别人帮他定制好的衣服跟别人说那是我设计的。
3: 对，
0: 我觉得这超可怕的耶，就是
3: 大家都觉得这理所当然了。
0: 对，那到底要把 AI 放在什么样的定位上面会比较不失去自我，但依然能好好的把它当成工具使用？罗伯特你怎么想呢？
3: 网络上面就一些讲说，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训练你的人，把它当成一个导师或教练。
0: 哦，有，我最近有听过说什么要把它当成他你的评审啊，或者是你的就是训练的人员，然后你要喂他资料，然后请他评断吗，或者是给你一些建议。
3: 对，但是重点就是我们都从 AI 身上得到理论跟想法，但要怎么做不知道。
0: 嗯，
3: 永远都卡在哦，我都了解啊，你说我都懂啊，但是怎么做不会啊。
0: 嗯，
3: 比如说很多人说我要怎么提升我的 IG 流量，我要怎么要 去宣传我的活动，他就跟我说，哦，你要拍短影音，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哦，你要怎样怎样怎样，好，你做了，
0: 还是一样，
3: 还是没人看啊，
0: 到底是哪出了问题？
3: 对，所以到底哪出了问题？
0: 对，其实建议都差不多，
3: 对，建议都一样。
0: 而且因为建议都是所谓其他人提出来的建议，然后再拿来转贴给你。
3: 对。然后大家只会讲建议，但都不知道该怎么做。
0: 哼。
3: 对，这是 AI 最可怕的地方。
0: 其实我一直对于就是把 AI 当成训练的教练的老师之类的这个角色，抱持着一个疑惑的心态。因为就像我们就举我自己的感受好了，就是我以前从以前到从小念书到大学研究所毕业的这一段期间，我没有一个时刻是不曾怀疑过老师讲的话。
3: 嗯，
0: 所以我不认为老师说的就一定都对的。可是如果我们把 AI 当成了一个判断对错的一个指标的时候，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尽信了所有的 AI 产出内容？
3: 现在大部分的人是啊，
0: 嗯，
3: 但是我们跟他讲说你背信 AI， 他们就说现在谁不用 AI？
0: 嗯，
3: 对，那你也不要反驳他说你是错的，
0: 对，顶多只能说观点不同，
3: 就连学校都在推 AI， 教育部也在推 AI，
0: 对啊，
3: 政府也在推 AI， 公司也在推 AI， 什么都叫你用 AI。然后你今天自己弄出来的东西，他说你用 AI 吗？
0: 嗯，是假的，
3: 真的啊，
0: 好怪异哦。
3: 之前我在前公司就是这样子啊。
0: 嗯，
3: 我要做一个企划案，教学企划案。然后呢，我就把过去在就更前一份工作的计划书拿出来修改。那因为都已经执行过了嘛，就会知道说这个是可行的，而且可行性达到100%。
0: 哦。
3: 然后呢，他看完之后就说：“你很不专业，这样真的可行吗？用过 AI 吗？”
0: 我明明就执行过了，然后却要问一个没有执行过的人。
3: 对。
0: 很荒唐哎、欸。
3: 然后你用 AI 给他的话，他 AI 就给他 AI 吧。然后他就说：“哦，那你这个有丢给 AI 再去问一次吗？”
0: 到底要问几次？
3: 对，要问几次？
0: 太可怕了吧！
3: 所以就觉得说，所以人为什么不想思考？是因为你在你当你本来在思考的时候，他叫你不要思考，
0: 哦，
3: 然后等到你需要思考的时候，你一定不会思考，然后就说啊，就这样吧，
0: 反正有这个成果了，
3: 对，
0: 真的，现在超多都这样啊，
3: 但就是这样的，
0: 就是像我们有时候、
3: 就是、一开始大家还不信任他的时候，就说不行，你要反而是来信任他，他就是神，他就是对的，
0: 哦，
3: 然后现在。像你说，你都不要用 AI， 你要有自己想法的时候，来不及了，因为
0: 你已经失去想法能力了。
3: 对，
0: 你连最基本的提出一个疑问想法的能力都没有，
3: 都没有。
0: 对。
3: 对，
0: 因为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这个别人还被冠上了一个他就是最厉害的，通晓所有事情道理的。
3: 之前我很不喜欢听到现在网络上面一些说，你还在怎样怎样吗？哦，现在用 AI 帮助我涨粉，帮助我什么月入百万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现在我是个害羞的人，然后我 AI 做自媒体，然后现在从几个人变成几万个人。
0: 哦，可是你事实上就是，其实你并不是一个害羞的人。
3: 对啊。
0: 那只是这些听起来叫做话术吗？就是好像很有道理。
3: 这些话术也是 AI 跟你讲的、啊、
0: 对，
3: AI 跟他讲的、啊、
0: 除非他有因为 AI 这样子一直实际的练变成 AI 想要他变成的人，那可能就有点道理，可是他就是有实际运用啊。
3: 对，
0: 他绝不是理论，
3: 对，
0: 他是得运用的实际事情。
3: 但是这个就会回到一开始这群人为什么他会成功，不是因为他用了 AI，
0: 对，
3: 而是他是最初用 AI 的人。
0: 他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的行为跟一些习惯，
3: 他的时间段是在最前面使用的那些人、他才有现在的成就。你现在学他的方式就只是在捡炮灰，捡那些剩下的渣渣，
0: 割韭菜、
3: 对，
0: 传说中的割韭菜
3: 就是蛋挞效应嘛。第一家卖蛋挞的人赚最多，然后别人看到他在卖蛋挞，我也来卖蛋挞，然后等到蛋挞店越开越多家，受众分流之后，剩下就是肯德基了。
0: 剩下好吃的那个
3: 肯德基会存下来，因为他的 background 很大，他的钱很多，
0: 分店也很多，他也不只卖那个，
3: 他的名又很响亮。
0: 对，
3: 但你当你什么都没有，你没有钱，你没有名，你没有人脉，你没有这些股东，你要怎么撑得下去？
0: 确实。
3: 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影片越来越多，你好像不跟上，你就开始很焦虑，
0: 好可怕。
3: 就是、我真的比他们烂吗？为什么他们讲这种废话都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0: 对。
3: 然后还有那么多人跟随，真是尬点，
0: 太可怕了。我们这样真的很容易，那叫什么群众效应吗？
3: 对啊，
0: 盲从啊，
3: 盲从啊。
0: 但是在这个
3: 现在是黄叉勋说什么，然后就是什么，
0: 对，没错，
3: 对，他去夜市吃东西，他去哪里吃霸掌，然后那边就会变很多人。
0: 啊，这不是很当初的明星效应吗？
3: 你跟他一样的东西，你也不会变成他，
0: 你也不会成为黄叉勋，
3: 对，
0: 你也不会可以送别人那个什么东西呀、
3: 对。
0: 那这真的是该用的时候还是要用，但是不要一直用，不要。
3: 我觉得他的东西是来参考，
0: 就是多了一个不需，就是。以前的我们参考需要找人，找一个人，然后那个人是你信得过的，你觉得他讲话有道理的人去听，然后他也要有空。但因为刚好以现在的情况下，就是大部分的人找不到人，可以这么说吗？
3: 又很玻璃心，
0: 很容易受，就是很容易因为别人的一句话走心嘛，对啊。
3: 对。
0: 那刚好 AI 又是让大家会，他会顺着你的毛说。所以呢，
3: 很高的情绪价值，
0: 对，还会赞美你于文字之中，
3: 对，
0: 或者是语音之中，
3: 对。
0: 哇塞，那我们等一下下一段真的可以来好好讨论一件事情，是就是说白了点，每个工具的出现一定有它的价值产生，但我们要怎么样好好的运用，我觉得是比较实际，就是我们不是过度的依赖，但我们有好好的善用的话，情况它就能够变成对我们有用的工具。但到底可以怎么运用，就是聊聊自己曾经使用的方式给大家做参考。对，所以待会我们就是我跟罗伯特会分别聊聊，像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聊工作上的、生活上的、自己疑惑上的事情都可以问 AI，但是怎么问，或者是问过有问出什么神秘的反应，然后让我们觉得很疑惑的也是可以提出来，因为本来有提说不定它不是唯一，就大家都这么做过，只是没有人跟你有机会聊天聊到而已。对对对，好，那我们就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咯。
4: 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边，我就是在那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们刚刚就是先聊聊 AI， 关于现在现代人都大部分人都很过度依赖，就是都先不动，然后直接问 AI， 然后再从 AI 里面找自己看得上的答案，这样。
2: 对。
1: 对，但事实上就是有一些人用 AI 用出了价值，或者是创造了自己的价值，解决了自己的疑惑问题卡关的地方，所以 AI 的产生一定有它派得上用场的地方。那我这边呢就邀请罗伯特来分享一下，你平常都怎么用 AI 呢？
2: 我最常用就是生图吧。
1: 哼，
2: 我觉得目前对我来说，生图是解决我一个很大的就是不便。
1: 嗯，
2: 比如说像我现在自己做，就是自己的工作室嘛，那我们势必就是要有一些问候的贺卡啦，或者是一些文章贴文的主视觉啊，
1: 对，
2: 或者是一些现在 IG 都会有那种串流的那种照片图片。
1: 对，
2: 以前我们都是用什么 C 开头的，
1: 好，没错，
2: 一个网页去做设计，但设计 做出来就都长那个样，
1: 因为都大家的模板拿来改，
2: 对，然后你好像也没什么美感价值这样子。
1: 嗯，
2: 对，然后自从用了 AI 你就发现

0: 接近的呈现，或者是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呈现。
1: 嗯，
0: 对。但是你说它速度很快吗？我觉得没有。我每一张图要改个3-5次，
1: 嗯，
0: 它才会变得靠近我想要的样子。
1: 嗯，
0: 然后像我们这种就不喜欢花钱的人，
1: 就要等的天数。但本来这就是那个什么，对对，不花钱的时候最好的方法。
0: 对。然后你就会变成，那就将就一下吧。对。
1: 但罗伯特提到，这真的是不会设计的人，不会设计的人的一大福音哎。你有印象以前比如说设计一个海报或设计一个文案的内容的时候要跟设计的人沟通很多次，
0: 对啊，
1: 但依然没有得到想要的，而且、
0: 就是、到最后就是等到时间快到的时候就说好就这样吧，
1: 而且对方还会很不爽。
0: 对，
1: 还会有情绪，
0: 改来改去都会用第一版，
1: 笑死哎、欸。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实用的东西耶，超实用的功能。可是就是很担心说这背后会不会遇到说版权的问题。
0: 对，这也是我很担心，
1: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肯定说这些东西的来源出自何处。
0: 对
1: 对，这真的是很棒的福音，而且有时候刚好可以实现我们所谓想象的东西。就是有以前做个礼物画画很丑，然后就不想画。
0: 对。
1: 但现在做个礼物，就拿他的照片直接输出。
0: 没错。
1: 还做得又美又好看。
0: 对，就直接大图输出就好。
1: 真的，你提到这个功能，
0: 以前也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哦，我可以自己画插图，然后做成赖贴图，对不对？
1: 对，以前教赖贴图只能用照片，然后自己手绘，或者是文字这样。
0: 然后自己去背，
1: 对，结果现在呢就给他个指令就全部都完成了。
0: 没错，
1: 可是事实上是就是回归到刚刚讲的，如果你真的还有一些 AI 没有做音没有尽善尽美的部分自己手动调，那就是自己的能力。
0: 对
1: 对，可是如果你失去了这个能力，就只能接受 AI 给你的所有方案。
0: 对，没错。
1: 嗯，这是其中一part关于真认真使用 AI 下觉得很实用的部分。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写歌啦，我觉得写歌也对我来说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
1: 哦，
0: 对，以前就是你有想法，但是
1: 只能改人家的歌，
0: 你也没什么音乐软体可以去编辑。
1: 对，
0: 旋律啊或者是怎么样之类的。
1: 嗯，
0: 对。那现在自从就是开始接触 AI 之后，它就会帮你生产出一些好像还蛮厉害的歌。
1: 很厉害呢。
0: 对，
1: 不管旋律喜不喜欢，但歌词一定是自己本来有意的东西。
0: 对，没错。
1: 然后它居然就能够像歌舞剧一样唱出来，
0: 而且还可以选男生女生。
1: 对啊，我觉得那个功能真的很厉害。
0: 对，这是我觉得蛮惊讶的地方。
1: 嗯，这是关于
0: 你是要经过很多次修改。
1: 你有付费吗？
0: 没有，没付费。
1: 还是没有付费。
0: 对，我就是一个秉持着不付费的人，
1: 我秉持着一个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没有啦。但是不付费也可以用啊。
0: 对啊，
1: 对啊，这就跟那个社会大众很多都是不付费也能享受到这些知识，免钱的知识，然后就不会好好的把握，不就这样吗？
0: 没错。
1: 对，但如果你懂得好好把握，它就是一个赚钱的工具。
0: 对，
1: 我最近听到一个很酷的就是用 AI 然后赚钱的方法，但是这个是虽然已经有别人讲过，但我还是想要分享一下。就是他是说，就有人就在家里待业嘛，
0: 嗯，

0: 然后他可能不想要出去抛头露面的工作，他就想要做那种比如说网络电销的工作。可是网络电销你总要卖一个什么特别的东西才会让订单一直来，但很多人都会因为就是比如说 IP 就是有一个有名的，比如说想到那个勾勾就会想到运动品牌，想到那个想到什么想到什么 M 的那个符号就想到素食餐厅这样之类的。所以他就在想假设我今天要做运动产品的某运动产业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家都想要运动嘛，重视健康，所以呢他要做什么才会是目前没有人没有龙头市场但大家都会需要用到的东西。然后后来他就请 AI 帮他找资料，他就请他判断说我们假设今天某一个运动产业里面，这个里面大部分人都会需要使用到什么运动产品，然后这些运动产品的销量如何，然后再来销量如何，在这些产品里面有没有哪一样产品是没有人特别会提到说我要买那个就一定要买哪一个牌子的产品这样。结果他后来还真发现了一个，好像是止滑袜吧，就是他们是做就是训练皮拉提斯的，所以比如说我想到那个袋子可能要买哪一个，衣服要买哪个品牌，然后或者是我要做瑜伽垫的时候我要买哪个品牌，可是止滑袜就没有特别哪个牌子。但是因为 AI 这个东西的产出啊，就是因为他知道有止滑袜，可是实际还是得去执行嘛，就你不是止滑袜就饱了，不是说哦我今天止滑袜没有人出然后我就去买进货一大堆止滑袜就会赢，而是买了知道止滑袜没有龙头品牌，但我们可以提倡说止滑袜一个好的止滑袜会有代表什么样的功能，比如说可能站在杆子上不会掉下来不会滑倒这样，那就要拍影片，那 AI 就可以给他拍影片或者是给他一个就是直接输出的影片，这是 AI 能做到的。然后结果他还真的很厉害，他就是去找到愿意接单的公司，然后他从愿意接单的公司那边进货，我记得是$1吧还是多少钱、然后结
1: 果
0: 然后他去卖国外，因为他的那个市场刚好就是他们在国外那种美国之类的品牌去做行销，结果他你知道他一双袜子卖多少吗？
1: 30块，
0: 好像30块，好像是对，好像就$30对。你很厉害呢，
1: 很厉害，
0: 他一双就卖$30，你看从$1变成$30，他虽然中间做了很多的努力，可是确实大家看到他那个品牌形象行销就是直接一天好像赚到6亿的就是钱进入账，忘记是美金还是台币有点忘记了，但是他就用 AI 做到这个样的程度，就表示说其实 AI 不是不赚钱，只是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怎么使用 AI 赚钱。可是说白了点，这中间的这个环节是他真的有去跟厂商接洽，他真的有做这些努力，他真的有去做这些所谓的行销，而不是他就是纸上谈兵只跟 AI 对话。对，只跟 AI 对话是不会有任何拿到就是订单的机会，因为都是用想的嘛。可是刚好 AI 帮他省下了很多做功课的时间。
1: 没错。
0: 对，然后后来虽然目前呢这个故事并没有完全的结束，因为就像每个产业你要做到一定大家看到你就想到哎，听到这个名字就想到什么产品，那一定要花时间，然后有的时候好不好记，然后这个形象是什么，那都要慢慢来嘛，或者是都要靠方法来。所以你看他虽然没有品牌，但他透过了这样子找到了一个让大家可以信得过的行销的方案，然后卖出了一双$30的止滑袜，是真的很厉害耶。所以我们从生活日常中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运用 AI 去发掘你生活中能用得到的事情，像刚刚罗伯特就有提到制图生图，然后跟就是写歌词，然后写歌词，然后提供就是那叫什么 特定的要求，比如说男生唱女生唱什么风格，
1: 什么乐器，
0: 对，
1: 买卖。
0: 然后也有人用来收集资料啊，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AI 使用者，使用 AI 的人善用他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人他并不是说哦，我今天想要赚钱，你给我一个赚钱的方法，他们反而是请 AI 帮他做他需要他能够做的事情，
1: 把他员工，
0: 对，当把他当成员工。在进广告前，我真的是很想多说一句，就是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老师分享说，你请 A 你跟 AI 说，请你用一张图来代表我跟你之间的对话，就是我跟 AI 之间的对话，来形容一下你，就是你对我是什么样的画面。然后我记得我生出来的时候好像我在虐待他。对，然后后来才回顾起来，其实他说的也是蛮有道理的，而且就是我确实跟他没什么感情。我跟员工是要，
1: 他讲不出来的时候你会语言霸凌他吗？
0: 我曾经有过，欸，我曾经有过说这不是我要的答案，换一个。
1: 那还好吧。
0: 我有骂过他，可是因为骂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就想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处。
1: 哦，
0: 我说很笨，欸，这也可以，这种答案你也敢给我。
1: 哦，
0: 然后结果他就不生了，就是说系统可能宕机中这样之类的。对，所以好好善用 AI， 其实它会为我们生活省下很多的工作时间，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甚至休息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讲到休息呢，现在我们就要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最后一段聊聊还有什么是我们曾经运用过做过的事情。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咯。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Hello， 欢迎回到1766小麦大宅问，我是主持人小麦，也欢迎我们长期驻点来宾，我们罗伯特区的罗伯特。
2: Yeah.
1: 好的，我们呢现在刚聊了关于大家很常使用 AI， 但有些人是无脑用，有些人是有用脑的用，但是呢 AI 也不是，就是就像人没有完美的嘛， AI 也在不断的成长，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过翻车的状况？先来问问罗伯特。怎样算翻车？
2: 我跟你说，之前不是有一阵都说大家要把它当成教练嘛，对不对？然后又说什么，国外的有一个人怎么样都不念书，然后靠 AI， 然后考到了什么样名校，还是考到什么样的成绩，有没有？然后我想说 ，OK， 好，那我来加强我的那个，比如说塔罗、生命灵数，或者是人类图的一些就是
1: 能力、
2: 技能，对。然后我就请他帮我安排了30天，就是那种就是问答训练的那种一个机制这样子。他每天都要在早上9:30的时候提醒我要做题，然后一天要答50题这样子。
1: 嗯。
2: 然后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觉得还不错哦 ，OK 哦，可以哦。然后到第二天就发现，他有开始一些重复的题目。
1: 哦，
2: 然后到第三题就发现他的题目大概就那几题，然后重复给你出题。
1: 哦，
2: 对，然后你就跟他讲说，
1: 重复了，
2: 这些题目不要再出了。
1: 结果呢？
2: 然后他就用别的，比如说小美是个什么样的上班族，还变成小华是谁样的上班族，
1: 然后题目一模一样。
2: 对，
1: 哈哈。笑死欸，但你以为换个名字换个人生吗？
2: 对。
1: 他其实后来有的时候像你说那个题目，我们之前我有问过他说请给我100题聊天的话题，然后他后来一开始有生100题，但那100题就长得很神秘，就是长得很像，然后后来我就说要完全不同类型，然后他就说那我只能给你方向。
2: 对，
1: 我想说，那你没有完成任务啊？
2: 就是，要我希望你帮我，你都没有帮到。
1: 对，可又不能骂他，毕竟我们白嫖他。
2: 对，
1: 笑死了，
2: 很好笑，
1: 真的。我，所以说 AI 会翻车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就是从错误中学习。你知道我印象最深刻的 AI 翻车大概就是我去上课的时候，上的那一堂课是语文课，然后要教台语，然后但我台语非常的烂，我就请 AI 帮我生就是如何教那个台语的内容。对，然后他就 key 给我咯，他还中文跟台语各还有罗马拼音都 key 给我，然后就看着那个东西，我完全无能为力。然后但是人生嘛，人生就是因为它有语音版本啊，我就点了啊，然后点了我也听不懂啊，我想说什么意思，为什么你念出一段你自己也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跟我过往听过的那个台语都不太一样。就那天我才惊觉一件事情，就是 AI 很棒，它给你很多的参考资料，但是你一定要找个活人告诉你那到底对不对。我那天就靠活人活下来的，我连那个扇子都不会讲，就是扇子的台语都不会讲，然后我就把它 key 在我的简报上，结果我当天念不出来的时候，就有下面就是可能年纪比较长的长辈，他说哦这个是泼刷这样，然后我就说对就是泼刷，他念得很棒，大家跟着他一起念，他说哦，如果我台下没有会念的人，我这一局真的是要GG了。所以 AI 真的是翻车也真的很长， 遇到。但我
2: AI 最可怕的是你不晓得，你没有办法去验证它是对还是错，这是最可怕的。
1: 对啊，然后像有时候感情问题哦，感情问题或是语言艺术这件事情，我也会问 AI， 比如说我怎么样讲话可以更让对方觉得舒服，但他生出来的东西完全就是一个你讲不出的话。
2: 对。而且就是不可能在就你已经失去理智的也可以讲出这种话。
1: 对，你的日常生活中根本不可能这样讲话。
2: 对，
1: 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你洗在公山，然后后来就发现有时候他先丢给你的东西不一定你要全接受，你就要跟他讲说我平常的语气不是这样。
2: 对，
1: 我平常的语气会在不怎么温和，然后我们的情境是不怎么冷静已经要爆发的情况下，那会怎么样。
2: 对，
1: 他可能就更能接近我想要的答案一些。
2: 答案是让人我火大。
1: 对，但至少比第一版好很多，所以绝对不要相信，完全相信第一版的答案。
2: 对，
1: 真的是笑死我哎！
2: 真的。
1: 然后有时候问一个词的定义啊，因为 AI 不是没有情绪吗？
2: 对
1: ，AI 不会有感情这种东西，所以你问他感情的事，他就是给你建议、想法、别人的情况。然后给完了之后呢，他还是让你自己做决定。
2: 对，
1: 所以如果说啦，要把 AI 当成那种，他真的不能给你答案，他就是给你各种的想法做参考。所以 AI 充其量就是当你的参考军师，是这样吗？我觉得
2: 很多人就是用 AI 用到很努力啊。
1: 嗯，
2: 就是别人为什么可以用 AI， 然后月入百万，他可以做让 AI 做一些有用的事情，那为什么人 AI 做出来就都是要我想要我做？
1: 可能他的需求真的是不同啊，人家把 AI 当员工，他把 AI 当伴侣吧。
2: 对，
1: 你把 AI 当伴侣，
2: 叫 AI 帮我们做东西，但是做不出那些厉害的人的结果这样。
1: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因为我就从来没有感受过那些人到底有多厉害。哎，这样讲是不是很不行？
2: 但我跟你讲，就是他们那些自媒体上面都把自己讲得很厉害，什么5000名学员，然后什么从30000变成300000什么之类的。
1: 对，就是造神运动啊，造神啊，
2: 造神啊，
1: 他就没有神在那边造神，我就
2: 不知道。火叉计划有没有？
1: 对，笑死了！我哎，这是不对不起大家，我一直不小心，突然的想笑。从以前我就觉得那些很写的很厉害的头衔呐、啊，或者是功成名就，那都不关我们的事啊。我们只需要把我们自己提升好就好，所以每次当有一个人要教你成为他的时候，我就会很困惑，我们不够好吗？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变好吗？我们一定要学你的方法然后成为你吗？
2: 就是很矛盾啊，我们在教学生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以再更好。
1: 嗯，
2: 但他就是没有想要变成你啊。
1: 对啊，
2: 他觉得说我不够好吗？
1: 嗯，所以有时候真的就是宗旨不同吧。如果我们期待的是 AI 让我们变成 AI 期待的我们，那当然答案就不一样。但如果 AI 的方式是让我们多一个想法做参考，让我们自己有自己的方向，那这个就又不一样了，好难哦，
2: 很难。
1: 对，
2: 因为有时候我用 AI 用到很焦虑，就会放下。
1: 先去喝杯茶。
2: 对，先去喝杯茶，
1: 冷静冷静，
2: 去看看我的花园，
1: 还有鱼儿。
2: 我觉得这才最真实的事。 活着，而不是你好像一直在虚幻的空间里面，然后自以为活着这样。
1: 对，所以 AI 会不会翻车？会，但那个翻车的定义可能在于它不如我们的期待，或是这东西完全就是讲到别的地方去了。但 AI 会不会是一个好工具？我觉得也是会，就是毕竟它帮助了很多人成功，那也是事实。只是有没有帮到我们呢？那就要看那个缘分跟你下指令，跟你的诉求是什么。
2: 没错。
1: 对。所以这一集虽然聊的是 AI 的工具，但就是因为生活各种话题都存在着值得大家去探寻的，就是收获跟经验值。所以不管年纪小或者是年纪很大的人，其实就是人家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活一辈子学一辈子。那 AI 既然是一种工具，那就是可以学习的一种工具。对，所以未来啊，不要小看你身边的任何一个人，他可能都是 AI 的重度使用者。
2: 没错。
1: 对，而且他可能还比你会用哦。对，我曾经就看过很多那个长辈，就是马上都问 ChatGPT。马上就问 Gemini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工具，然后东西就丢进去，说才会跟你说 AI 不是这样说的。
2: 对，
1: 以前都会说老一辈的
2: AI 跟把 AI 用对是两回事。
1: 对，所以现在已经有多出另外一个了，就是以前是我们以前都这样，老一辈就是这样，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现在是
2: 不听 AI 言。
1: 所以对啊，现在真的是这样子哎，就是你要跟他说服他，他还要请你去问 AI， 荒唐。
2: 是啊，
1: 真的。所以我们最后稍微简单的总结一下，如果是罗伯特啊，你觉得我们要怎么样面对 AI 这个工具？
2: 把它当休闲娱乐就好，真的。有时候心情不舒服的时候，找没有人可以聊聊天，或者是就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然后没办法去跟真人讲话，然后需要高情绪价值，那我觉得 AI 就很适合你。让你暂时的有一个避风港，但是不管你是重度 AI 使用者还是非重度 AI 使用者，你要想的是哪一天没有电没有网路，那你还留下什么？
1: 对，没错，
2: 就是现在 AI 很好用，你可以用没关系，但用的过程当中你还是要保留一些你自己，不要全部都变成 AI 的样子。
1: 没错，那我也分享一下我的好了。我觉得 AI 就是在你真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再去用吧。这样，我觉得 AI 是在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或参考，然后它也不需要。
2: 每个人都很常无能为力。
1: 但是你要先试过，就是千万不是我什么都没试，然后我就去做，因为那个东西会更空泛。但你试了之后，至少你跟他的对话是有对话的。就是有对话，说哦，我这个试过了，所以这个还有没有其他的解法给我做参考？不是说给我一个答案，还是给我二十个答案这样？
2: 然后答案都长一模一样。
1: 对，真的。然后再来 AI 就是真的就打发时间用啦，因为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多值得你花时间去做的事情，不要把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同一件事情上面，你会发现到头来你的生活只剩下这个，而且这个呢还都长得一样。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跟大家闲聊关于 AI 这个部分，那也希望呢这个话题可以让你有更多可以跟你身边朋友聊天的话题。那我们在这边呢就再次感谢我们罗伯特 H 要去关注他的脸书 YT 跟 IG， 他会持续提供很多属于他自己想法的好作品。那我们呢，小麦大灾问是每周一晚上的几点啊？8点到9点，忘记了，孕妇真的很容易忘事。好，所以呢，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节目到这边跟大家说声晚安咯，拜拜，
2: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0: 悲伤需要出口，爱需要传递。我是 Vance， 我在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陪你一起找到出口，传递爱。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人，我是 Vance。 如果这辈子啊能够找到自己热爱的事业，那是一件多幸运的事情。那工作啊，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其实不只是赚钱的手段，而是更占据我们人生中很大部分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全心投入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并每天充满热情享受其中，我觉得那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但是一般来说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往往很骨感。有时候啊，我们以为自己可以找到理想的事业，却在深入后才发现它可能跟我们最初的想象相差甚远。所以呢，我们今天聊一个很特别的话题，就是梦想自由、财富翻倍、时间自主，这些听起来好像非常极具吸引力的话语，曾经改变我们人那个今天来宾的人生哦。他曾经是一位就是我们电视台的主播，在镁光灯下那个光鲜亮丽的事业上，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他踏入一个充满机会的一个产业，就是我们台湾很多人都曾经会有加入过的产业，就是我们的直销产业。然后直到这个产业呢对他有一些想法的改变甚至觉醒，所以今天很荣幸能邀请我们的倩玲姐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新书《假面笑容》。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特别来宾倩玲姐。
1: Hello 早安大家，早安、午安、晚安。
0: 晚安，对，我们的节目是晚上播出，对，所以是晚安。是，虽然现在录的时间是早上了，但是就是我们很开心能邀请他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这个产业里看到一些很特别的秘辛。那倩玲姐，那你是怎么样从主播这个工作踏入直销这个产业？蛮好奇。
1: 我2017年离开在台湾的电视台，总共长达大概14年左右的工作，然后到回到洛杉矶，因为我之前是从洛杉矶回台湾。我回到洛杉矶其实是因为原本有一个机会让我去做一个制片助理，结果没有想到我人到的时候，那个制片的工作已经没了，因为电影已经开拍了，所以那个工作就没了。然后我就找了别的工作，但是多半呢都是跟影剧有关，比如说写剧本，英文的创作剧本，还有帮科幻片募资，这样子两个是我后来最主要的两个工作。没有想到因为疫情这两个 project 都结束了，而是瞬间结束，而且疫情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什么事都没了。就在这个我非常沮丧的时候，看到了我十几二十年的好朋友，我们当初在洛杉矶一起在媒体工作，我是电视，他是平面。我看到他在网络上面脸上在那边刷刷刷，不知道刷什么东西。然后你知道在疫情尤其刚开始的前大概一两年，就是大家都在滑手机，你在家没事做，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网络商机在那个时候是真正开始大爆发。就在那个时候，我被我的十几二十年的好朋友给吸引了，去加入他这个是所谓的事业。他们不会讲是拉下线，他们会是说找共同的创业伙伴。这个话你一定听过，对。那我因为我是直销小白，我不知道直销是什么，虽然很多人不相信，觉得我见过大风大浪的，对，
0: 没有听过直销。
1: 对，但是我觉得后来跟朋友聊一聊，觉得可能因为我的生活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单纯，就是我每天从家里面开车去公司，我在我的办公室书画后面的书画室跟摄影棚之间游走，我在台湾并没有采访过。然后我大学毕业就离开台湾了，我完全没有，我在台湾几乎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所以什么是直销我不知道，什么是标会跟我讲我也听不懂，对不对？妈妈背的他们标会我听不懂，有大概三个大妈妈什么阿嬷反正就是他们姑姑跟我讲，我怎么听都听不懂。所以在一个完全小白的情况下，在那个疫情刚爆发的时机点，然后又是我这么多年的好朋友跟我分享所谓的网络创业的商机，在我没有收入的时候，基本上是朝我的痛点下手。
0: 没错，
1: 对。
0: 哇，那听起来真的就是 直销小白，不只是直销小白，我觉得是整个工作经历，因为你太 focus 在你原本的这个事业工作里面。
1: 对，而且我在台湾没有采访经验，我只要是一采访就是出国去采访好莱坞，所以我可以是全世界跑透透，但是我不知道
0: 台湾的工作。
1: 对对，这些对对，
0: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刚出社会就被拉去做直销，
1: 因为他们刚出社会，不是每一个人都台大电机毕业嘛，对不对？你会毕业以后有一些的科系，你真的会无所适从。
0: 没错，
1: 你怎么找工作？
0: 没错。
1: 然后现在有一半的工作被 AI 取代了，你要怎么办？啊、对
0: 对，现在这个其实也蛮困难的、哦。
1: 对
0: 对，但所以你听到这机会是充满了兴奋吗？
1: 我刚开始没有，我只是觉得，因为我顿时没有收入，那两份的剧本跟。替科幻片募资的这两个工作，当时约如果一签下去，我就可以有25万美金的收入、
0: 啊、
1: 瞬间没了。那我就会看得见自己的银行的存款，我相信你知道吃喝拉撒睡全部都是钱，对，那你就会知道说哦，它在往下滑。那在这个时候，那么多年的好朋友跟你说，你如果加入了这个 quote unquote 所谓的事业，你就不用再担心工作没啦，你的 project 没啦，这今天有疫情，明天会不会有什么别的事情，你都不用担心。你是为大家都会讲为自己工作，你不用担心被当时有很多的裁员啊等等的。这个时候这种话就会比较容易入心嘛。然后他们又很爱讲说，你知道直销，我后来才晓得，都会说我手把手教你，我反正就是我带你，你只要听话照做，简单复制，你只要在网络分享这种商机，你说在那个状况之下，是不是很容易心动？
0: 是，
1: 对，
0: 的确，哇，那其实，不管是不是直销，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业务工作，
1: 嗯，
0: 其实你刚讲的
1: 一些，哦，真的，
0: 这些话
1: 术，真的，
0: 都觉得什么我们要简单复制啊，但人哪有那么容易被复制？
1: 没有，不要闹了，对。
0: 然后都是这些话术，然后很多年轻人刚出社会就觉得，嗯，我看，而且现在很多很多那种主管都很喜欢泼他的薪水。我看到的是他po什么哇月入百万啊，
1: 好棒哦，好棒哦，
0: 就说你在这里也可以哦，你再工作个几年
1: 对对对
0: 一样哦，
1: 对， 对，我带你3-5年全家三代都翻身。 Oh my gosh，
0: 哇，这种话术真的是非常的
1: 对
0: 吸引人。
1: 还会有不是有一些的不孝业者会，比如说你我他几个人大家是伙伴的，我们合资一起去租一台 Maserati， 然后就拍在里面数钞票，有没有？你一定见过嘛？
0: 有有有，但是这种做法比较
1: low 了，现在 low 掉了，
0: 而且它比较不正派，然后是比较多诈骗集团在做的。
1: 那现在还有另外一种诈骗的方式，就是在网络上面呈现那种碧海蓝天，我可以什么数位游民，连直销业者都把这个数位游牧拿出来当口号，说你可以走到哪里工作到哪里赚钱到哪里睡觉，你哪一个国家醒来就有各国的收入，这些都被用得很腐烂了，很浮夸。
0: 这倒是真的，因为其实做直销啊，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有时候因为工作一段时间，有些学校的同学就没联络了。
1: 嗯，
0: 其实我们很怕接到那种很久没联络的人突然
1: 好关心你哦。
0: 对，
1: 对，
0: 或者是突然打给你，
1: 嗯，
0: 突然打给你就说就会问你现在在干嘛、啊，然后关心你，然后说
1: 对，
0: 现在就开始
1: 哦，你都有经验了，
0: 这很可怕，
1: 真的。
0: 其实我相信，因为台湾从事直销人口。应该数百万人，
1: 350万人平均，
0: 350万人工作人口也才多少而已，才在1000多万，
1: 对，
0: 1000万左右的工作人口，
1: 对，
0: 将近快40%的人在做直销工作。那我有看过曾经一些统计，的确有一些直销人在里面有赚到钱，但是其实某些程度还是凤毛麟角，非常少数或是比较高阶的人才赚得到钱，而且我发现很多好像都是他人家上来，
1: 这当必须啊，所谓的下线嘛，下线一个一个孝敬上去嘛，所以你会发现直销的东西贵桑桑，是不是这样讲？贵松松，贵桑桑。
0: 他们可能会包装说直销，我们透过中没有中间商，你可以买到更优质、更好的产品，然后干嘛？但其实，买起来。东西都不便宜耶。
1: 对啊，因为我们往上好几代的这样奉献上去啊，那不是一代而已啊。
0: 所以你要养好几代的。
1: 对对对。对钱都到那儿去了。
0: 所以这样听起来， 在国外也是这样子吗？还是
1: 很多都是，很多都是。还有我听过那种什么两，你有没有听过什么两只脚的那种制度？
0: 双轨制。
1: 哎，对对 对, 对，总之你也是往上孝敬嘛，对不对？而且那个也复杂到我听不懂，就跟标会一样，我听不懂，因为那个制度好像说一边不平衡，你的脚就瘸了，所以他们要会一直
0: 腿你就撞到那个
1: 对，他们也来找过我，然后跟我讲，我死命都听不，我怎么样打死都听不懂，而且他们会很小心的计算什么人要摆在什么人的底下，那两条腿才会平衡。我说天哪，你们要不要太伤脑筋了？我本来这些事情刚开始告诉你的时候，都会说是简单复制，
0: 是，
1: 但是到后来你会发现丝毫不简单，对。
0: 我的确呢，我相信我们在讲这段话，一定听众朋友一定很多人也有听过类似的话语，因为其实，我出社会一段时间，其实我连我的客户。就是我服务他家人玩，然后客户也会想办法跟我聊他的商品，或者我说，哎，你这个做这个很辛苦啊，要不要来我们这里再听一下什么说明会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就
1: 啊，有说明会好可怕。
0: 然后客户嘛，就说你又不好拒绝，
1: 对对，哦，
0: 只能说好，就去捧个场，就原本想说去捧场听一下，然后有时候麻烦的事情就是你一个不小心就被缠上，
1: 哦，
0: 就他也许不是他烦你，是他的主管。
1: 哇
0: 哦、wow, 然后就开始就会紧迫盯人之类的，然后感觉很讨厌。
1: 哦，我之前服务的直销公司也是啊，上线会联合好几个一起来跟你，
0: 就是围攻的。
1: 对对对，围攻你，然后但是他们的说法是帮你一起计划你的事业，就是这些话术听起来都好美好哦，对不对？
0: 没错，那个我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啊、那个诈骗就是太美好的事情其实不会发生在
1: 我的书你一打开的第一句话就 是如果你发现太美好了它可能if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then probably is，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听起来太美好的事情它恐怕就不美好。哎，
0: 是的确，那其实
1: 世界上没有这么好的事。
0: 对
1: 对，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运气啊，但是这种中乐透的运气我相信不是真的每个人都有机会能中乐透了。
1: 哎，拜托，伯乐看上千里马，你自己要先是千里马，你知道马要跑得多勤快多辛苦啊，对不对？
0: 是，
1: 世界上没有一行要把它做好是简单的，这么容易的一句话你要永远把它记在心里面，任何人跟你讲简单都疯了，你都不用听。
0: 没错，我觉得那个直销就是利用人性想要快速成功，
1: 对对，快速致富、
0: 哦、所以你觉得那个在整个你在进入这个行业以后，然后发现都不简单，但是我相信一定经历一段他们教育你的过程。
1: 哎，我在那个被洗脑的边缘挣扎了两年多。
0: 两年多。
1: 对对，因为我基本上是新闻出身的，我新闻背景有二十年，超过一点，大概22年，所以我们的受的训练就是对事情都不能够照单全收，不然每一个人来。每一个广告商来跟我们讲他们的夸大其词不实的广告我们都买单吗？不可能，
0: 就惨啊，
1: 对，
0: 都要负一些责任。
1: 对，我们，所以我要为我的每一句话负责，我的每一则 po 文我要负责，因此我会提出不少的我想说质疑，我不觉得是质疑，而是问题。记者就是提问，对对，你要说服我，你要让我知道证据在哪里，我从来得不到。
0: 是，
1: 对，
0: 所以在这两年多的过程里面，其实他们用的很多美好话术，
1: 对，他洗不了我，但是已经太多人被洗下去了。
0: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那是群众效应，就是他们会利用很多人都认同，所以你也应该要相信
1: 对
0: 这种概念。
1: 而且基本上他们会说服你加入直销，一定是看中你有弱点。我当初的弱点就是我的收入没了，然后我喜欢一种群体的生活，我很喜欢上班，我很喜欢到了办公室，我有一群每天一起同甘共苦的伙伴们，然后我有同事，对，一起打拼，我喜欢那个感觉，但是我顿时都没有了，这是我非常明显的两个痛点。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各自的痛点，比如说你会不会觉得你需要瘦个20公斤，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健康不够好，你想要提升你的健康，你会不会觉得你满脸痘，你就想要一个美，就想要一个光滑的皮肤，他们一定会朝你的痛点下手，然后从那边开始发展他应该接下来怎么样说服你，或者是吸引你，或者是让你觉得你不够，让你觉得你不够好，然后你想要变成他的好，对不对？
0: 但我发现他们很多那种组织动员啊，就是很多人好像就很关心你，而且用这种情感的关系、啊，
1: 对，
0: 甚至关心到你的私领域都有。
1: 对，
0: 我发现有些那个状况
1: 是是，
0: 所以有时候变成好像他变成你很好的妈吉朋友，然后跟你讲了一些东西，就趁虚而入去算洗脑嘛？对，
1: 对啊，对啊，他们都会鼓励我们在教客户怎么样使用产品的时候，要多跟他们聊天。 帮他们发现他们自己没有的需求，他们自己都不晓得哦，原来我需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挖出来更多，你就可以不单是销售更多的产品，你还可以最终的目的都是吸收下线嘛，哎，就是哎寻找经营伙伴。
0: 但是我们这样讲了那么多，好像就是负面的部分，但是其实我觉得、啊、他们还有一些东西很厉害，就是会建构这是助人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然后这可以帮助到什么很多人啊，可以帮助什么你的，比如说尤其台湾很喜欢讲那个益生菌，对、
1: oh, ，OK，
0: 台湾很多直销公司，保健那直销种类不外乎就保健食品嘛，然后日常用品嘛，嗯、化妆、美妆、
1: 保养品，对对，美妆
0: 这些东西。嗯，那益生菌在台湾，因为台湾其实那个便秘问题在
1: 哦、oh, 真的、哦、，OK，
0: 社会大众便秘问题普遍严重，所以益生菌啊， oh. 就台湾某个直销公司他卖的益生菌就卖得很好，
1: oh.
0: 靠卖益生菌其实就赚很多钱。
1: OK。
0: 他就会不断的去分享这些，就是可以帮助人啊，甚至帮助你自己啊，或什么样之类，用这样子的包装，然后让你觉得，就是我常常会跟我老婆聊天，都讲到一个点很好玩。我说直销很喜欢用的一个话，一个点就是，当你吃了这东西，然后你感觉没有比较好。然后你去问你的上线，上线就说啊，这个效果没那么快，你可
1: 这样继续啊，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永远他都有，
1: 哎，所以每一家直销都这样哦，
0: 很像，就不要说直销，连殡葬业都很像
1: 哦，真的、啊，殡葬业，殡哎对对对，殡葬业的这句话要怎么翻译啊？我好想知道。
0: 下一个阶段我来跟你讲殡葬业，
1: 好好好，我
0: 的
1: 天哪，好好
0: 好,
1: 好，
0: 待会回来。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啦、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2: 欢迎回来，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我们刚刚上一阶段有提到，就是殡葬业其实在这个话术，
3: 怎么会扯到殡葬业？
2: 我觉得也蛮好玩的。我跟千玲姐分享一下、嗯、就是传统我们在台湾的这个过程有土葬嘛，在早期就是都土葬，现在才火葬或者是环保葬比较多嘛。那在土葬的过程，我曾经就有服务过一组家属，那家属要买土葬的墓地，那个动辄都几百万的、哦、所以他们就有所谓的那个风水师傅，带着家人去看墓地，然后去那时候我在大公司嘛，然后就我们公司的墓园，就好多不同一块一块的那个土葬墓穴墓地。好，师傅，因为那时候我销售的时候，那个是旧商品，只剩下大概八九个空位，都是边边角角，其实都没有那么好，所以师傅就带着家人，每一个位置都拿着罗盘在那里看半天，哦，然后看看全部都，我们都静静默默的等着师傅看完，然后师傅就干他鸡嘞，就只有这个可以用，然后好，来可以用，可以用嘛？人家说哦，有可以用的很好，那再就是谈价钱啦、啊。然后那个价格问题，之前大家有跟家属报过，然后家属就选，哇，这个要400多万，有点
3: 哇，
2: 然后就开始谈价钱，所以就一直宝贝。我觉得这个很神奇哦，那个几率问题，它可以连续七个都是糗杯，宝贝这个东西，有一正一反，就是醒杯，就是有了嘛。但或是两个正的两个反的
3: OK
2: 对、
3: yeah.
2: 这个机遇两个正的两个反的，一个叫丘杯，一个叫靠杯，就丘杯就是哎呀
3: 怎么听起来像靠杯，我的天
2: 靠杯就是不要，对
3: OK
2: 是四分之一的机会是不要，四分之一的机会是再考虑
3: OK
2: 二分之一的机会是决定了
3: OK
2: 对，然后就连续七个都是丘杯，连续七个考虑
3: ，OK，
2: 几率其实很小，但是连续七个过程呢，师傅就会不断的有各种话术啊，这个林爸爸爱求啦，或怎样，反正就是
3: 林爸爸爱求，
2: 爱求就过来拔几盖，这个可能没有引到魂啊，反正 anyway 就是七个可以讲七套话术出来，我就觉得哇，这个师傅。

0: 这样的现象？
1: 我所认识的一些人里面都会心里想着比较没有安全感了，我觉得会比较没有安全感。比如说我现在赚这个钱，我怎么知道我可以赚多久？对，然后在疫情的时候，因为我的经验是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每天看新闻在那边裁员，是成千上万的那种裁员法，对，会让人心里不安。然后他们又很喜欢讲说这个是斜杠啊，多一份收入啊，
0: 被动收入
1: 啊，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好听的嘛，
0: 对
1: 不对？对，很美好。你怎么样都会觉得，如果我的钱可以有加，可以让我收入更多，
0: 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1: 对，你就不会抗拒，比较不容易抗拒。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哎，你知道有时候他们叫我们把收入可以把它公开，就是让人家觉得知道说我们收入多少，对，真的有赚到钱。但是要把那个收入要码起来，马赛克起来，不能让人家知道真的，因为这个是违法。但是你知道有时候你收入个2块钱美金，人家也不知道是2块钱啊，你把它马赛克起来，人家以为说哦，哎，又赚了，有四笔，那四笔加起来可能不到10块美金，但是有四笔，人家只看到有四笔，有五笔，对，感觉很多，对对，但是你不知道到底实际是少到什么地步，对。那以前我加入的那个团队呢，很多人都会，其实不只是这个团队。我相信直销，甚至你刚刚讲说很多其他的销售业都会讲说啊，什么月入100万啊，首先你不知道他自己投资了多少，就像直销业者或者是其他的经销商，他们囤货囤了多少你根本不知道。他为了要达到他的那个业绩目标，他没有下线，或者是他自己没有销售能力，他只能靠囤货，这些是你不会知道，没有人会。就像你知道有的人去赌场，就去赌场，对不对？他回来跟你讲说哦，我赢了100万，对不对？100万，但是他没有告诉你他投了300万，这些都是你会不知，永远不会有人告诉你实际的情况。然后再者呢，我们就会看到高好几阶代的领导，他们说哦，月入1万美金，月入2万美金，但是你不知道的是，他们其实掉下来那个阶级的时候，他们就没有再讲说哦，我掉下来了，或者是他其实那个是会掉的，对对对，报喜不报忧。而且其实在他们号称月入1-2万美金的时候，我们其实有收到白纸黑字的 email， 从公司发的 email 哦，说你们在社群网站上面分享月入最高只能分享到199块美金，意思是台币6000都不到，意思是那个是平均收入，
0: 是，
1: 对。
0: 所以这听起来是不是总部有他的
1: 因为他们理解很多人有不孝的夸大，所以他们白纸黑字的告诉你，那接下来如果你去分享那种多少多少美金啊，几年入100万美金，如果被人揭发了，这不是这间公司的事情，他必须要划开。对，那公平会在台湾也有宣，也有，就是你上网去看，从事直销的人大概只有27%有赚钱，其他的通通没赚钱，赔钱的不讲了，
0: 人头而已，
1: 对对，或者是有赔钱的，那些都不算。27%里面，他们的月平均也只有台币3000多，这个是查得到的资料，宣布的，对。所以人家在跟你讲他什么年入100万、月入100万，真实性有多高，我们就来看这个真的披露的3500块一个月，一年也就3万多。
0: 是，但是我有听过，就是拿我老婆好了，她之前就一样被带去就是
1: 直销
0: 会。
1: OK，
0: 对，那直销聚会，哎，我们可能要去某某的什么高阶的那个，他们家的聚会啊，他们会创造一些美好的 party，
1: 对对对对，
0: 好像他聚会，哦，豪宅哎，那个环境是真的好，是他家怎样，好像他就是因为他很高阶嘛，他赚很多钱之类，用这样来吸引说，哎，我老婆去参加完就一直跟我要跟我说，哎，这个好像不错，可不可以做？我干嘛？我赶快阻止他。他们蛮多这样子的操作手法，
1: 对对，
0: 真的是细思极恐。对，所以大家在这个就找事业的过程哦，其实我还是回过头来，我觉得我们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就像先生姐她热爱新闻
1: 工作，或者是跟电影相关的、剧本相关的等等，那是我真的热爱，而且我没有需要任何的夸大不实的言语，那些的话术，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没错，而且更难去充实自己的生命，而不是只赚钱这件事情而已，
1: 还得赚到钱呢，多少人都没有赚到钱呢。
0: 是啊，那这个直销这个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美好，可以就是我觉得现在很多资讯网络都。

0: 透明啊。
1: 对，
0: 但是当然我觉得也会刻意被洗下来的也蛮多，所以可能就是像今天这本书，我觉得刚好就是有遇到这相关的问题呢，这本书我相信可以给听众朋友们一些不同的声音跟不同的答案。
1: 我是觉得想要吸收直销下线的人，当然他们的话术会非常美好，可是我的书里面就把过去两三年的时间真正发生过的事情一样一样写出来告诉你。我每一个篇章的开头都是用一个话术，然后结果那个话术在现实当中变成了什么样的情况，而且我不是只讲我之前经营的那一家，我提到了大概另外三家，所以总共有四家在里面。那我听到的话术跟实际发生的内容大概有不少的雷同之处，所以我想这个直销的制度上面可能会逼着人必须要往这个方向走才能够也许赚得到钱。因为其实销售本身没有错，你卖东西没有错，殡葬业也是可能是帮助别人家里解决了需要的殡葬的问题，但是当你解决了一个客户的问题，然后你想吸收下线变成你的 partner， 这件事就有问题了。
0: 所以其实回过头来，整个其实是人在经营上制度的问题。
1: 对，我觉得制度有很大一部分可能会扭曲一个人原本的初衷。他们会讲说，我不要做到死啊，我不要每天都要工作啊，我要靠下线啊。我就想说，奇怪，每天好好的工作，然后赚你该赚的钱，这件事哪里不对了？然后你一定要用一些话术去吸收下线，然后下线如果跑了，你又很紧张。没有一个人
0: 觉得在从事那工作那心理压力，
1: 对，没有一个人是安心的做，因为你下面永远会有人走。我看公平会上面写的说，几乎每一年大概就是有六七十万个人加入，然后又有六七十万个人走。对，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见得在经营，而且只有27%有收到钱。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值得警惕的是，你要不要知道这些话术或者是操纵背后的实情到底是什么？但是不太有人敢讲。
0: 的确，我觉得回过头来真的是要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个当局者其实要更多的智慧来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1: 要反思了，要思考。对。
0: 但是这部分其实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大众很多缺乏的，这个我们讲的媒体试读能力。
1: 对对。
0: 缺乏这一块就会很可惜的。
1: 那我基本上是媒体人，而且我试读了三年，我才写出来。
0: 是因为自己学这一块，一些媒体试读也是我在学校很喜欢的一个课，一个课。对，所以我一直想要就。借由这些观念跟想法跟大家分享，其实把媒体识读的能力套在你的生活里面，不管是在判别媒体这部分，就连我们自己生命、生活、工作、家庭，其实都需要这样的识辨能力。对，我觉得这都还挺重要。好，题外话讲回来，讲回来就是我一直觉得啊，就是倩姐在这份工作里面有很多。这我觉得媒体工作是真的是光鲜亮丽，是很多人在外表看到觉得很棒的地方，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就像您刚刚提到，你要把一份事业做好，它背后的辛苦往往是人家给忽略的。
1: 对，
0: 看到你在媒体前光鲜亮丽，但是不知道你背后做了多少努力，讲话的口条也好，然后在那个反应啊各方面需要具备太多的能力。那这些能力我相信不是每个人的个性天生就有，它都是透过后天的，也许是学习努力去培养出来的。然后在这段过程呢，我们在因为我的工作关系嘛，我常会看到很多生离死别的事情，很多人都忽略了人生中重要的事情。比如说事业很重要，但是健康也很重要。
1: 哎
0: 对，然后拼命工作，我常常看到就是江蕙不是有一些歌说，就是希望以后有钱了可以孝顺父母。但是孝顺这件事情其实真的不用等到你有钱，
1: 对，
0: 随时你想要尤其是我有一个女儿，对，我有三个小孩，一个我女儿就今天早上起来她上课前我就会抱着她，就很心满意足的觉得说有一个女儿真好。因为两个儿子很皮，对就觉得你想要孝顺这件事情，或是你想要珍惜家庭啊，或是珍惜伴侣也好，这些事情随时你都可以去做，不用等到你有钱。然后很多人都因为在工作努力的过程忽略了健康， 我觉得很可惜。然后据我所知，倩倩姐之前身体状况也出了一点小问题。
1: 我出了问题好几次啊，而且以前公司有做过那种健康检查，我记得那时候有测过我的身体什么，我的心脏年龄是62岁，我都吓死了，你知道？然后62岁，那大概是10年前的事情。那我现在应该72岁了，吓死人了。还好后来变好了，但是我还有过出差的时候。我有一次在英国出差，然后在英国出差进饭店的时候，隔天早上起来我的背很痛很痛，然后起了一大堆的那个叫做什么水泡，然后我就说对，但是我不知道，然后我就跑去跟饭店吵架说你的床单不干净，对，他给我换一个房间，哦，隔天更厉害了，然后我2天以后，第三天我要出差回台湾的时候，我那前一个晚上我是睡在地上还是干嘛，我不记得了，总之就是背痛的要死。然后我在回来的时候，在飞机上面，因为飞机要从伦敦飞到香港，伦敦飞到泰国，泰国再转机，伦敦飞到泰国那个大概10个小时的那个时候，我是整个全程我是靠在扒在前面的那个座位上面，我没有办法靠，10个小时我没有办法靠，因为上面全部都是
0: 10个小时，
1: 对对，
0: 这样子很不舒服，哎，
1: 对，痛死，而且是痛的要死，可是我不能抓。然后呢，到了泰国以后，因为有另外一家电视台的记者跟我同行，他背我们排那个背包有没有？他帮我背，我就一路哭到那个后机室，然后我不知道要怎么办。我下了飞机，那个驾驶来接我的时候，是直接把我载到急诊室，然后帮我把行李带回公司，因为我痛到不行，痛不欲生。那一天晚上，那个急诊室的医生帮我一颗一颗一颗戳破，我整个背都是水，一颗一颗戳破。然后他就也没有讲是皮疹，他是说我大概感染了什么的，他就给我药敷啊，什么给我纱布敷什么的。好，所以我不知道是皮疹，我进了公司上班。我回家睡了一觉，第二天早上开完会，我在梳化，我们要脱衣服要换衣服嘛，我一脱那个啪一声，然后我整个衣服又湿了，我蹲在地上大叫，我真的是惨叫，痛到死。然后当场主播组的组长就说我不要播新闻了，先送急诊。我到了好像是我忘记哦，我到荣总，他们把我送到荣总，医生让我把背上一看哦，他就跟我讲说你怎么现在才来，直接住院1个礼拜。好可怕啊，
0: 真的，这个
1: 我根本很可怕哎，
0: 欸，讲我就听起来好痛，
1: 我现在都鸡皮疙瘩，然后就是整片湿的那样子，我就直接进去病房，然后那个插
0: 打点滴，
1: 打了7天没有停，8个小时打一次，8个小时打一次，大概那一类的。我被医生骂死了，我被那里栽对吧，吓死人了。还有你还有时间吗？好，我还有，
0: 我们下一阶段，
1: 对对对，还有很可怕的
0: 很可怕的事情，我待会回来，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们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回来，之前的你那些睡长，我是 Vance。哇，刚刚上一阶段听完，
2: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哈，
1: 真的觉得光听就觉得很痛了。
2: 那我还有更痛的，
1: 还有更痛的，
2: 还有我跑新闻，以前在美国跑新闻，还有后来在台湾当主播，都有过，我有过两次膀胱炎还是尿道 UTI， 膀胱炎还是尿道炎的经验。那在美国的那一次是采访。直接从现场送急诊，然后在台湾的这一次是，你说在美国采访的时候，你不知道下一餐在哪里，你不知道下一次可以上厕所在哪里，已经那个你比较可以理解嘛？
1: 工作时间，对对，工作的过程的关系。
2: 对，可是我在台湾的电视台，我坐在棚里面播新闻都可以弄到血尿，因为太忙了，我没有时间上厕所。然后呢，那一次是我好不容易在就是冲到了厕所去上的时候，我站不起来，你知道我痛到，你有没有血尿过的经验？你没有哈，那个是你痛到整个很可怕，能就我站不起来，然后痛到好像一根刀子直接从你上厕所的地方往上捅的那种痛，然后我是跪下来了，然后狂敲门，敲门说来救我，来救我，对，然后是阿姨跟不知道是谁，我已经痛到失去理智了，总之来救我，然后让我开了门以后，有一个主播冲过来帮我穿裤子，因为我穿不起来，然后直接从公司又是急诊送去急诊，那一次也是搞了一个礼拜，很可怕。
1: 哇，这个嘴
2: 陪抓个血尿，
1: 所以健康真的是非常重要，对，所以倩姐应该是工作太痛。
2: 太没有时间，比如说像我，
1: 忽略的
2: 对，比如说我们在新闻空档当中吃一个便当好了，因为我们不但播新闻，我们还要做专题，然后就一直坐在那边打字，一直在那边看稿，一直在那边做这些事。一个便当打来，我可以吃两个钟头，一边打字一边吃一口，再一边打字看稿子，再一边吃一口，可以吃两个钟头。哎，
1: 哇，
2: 对，根本都在吃冷的饭。
1: 热爱工作没错，但是我觉得不应该。
2: 心态嘛，爱狗。
1: 心态嘛，爱狗，这个很重要。那你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出现，有没有特别的觉察？现在来说，
2: 现在会。现在比如说，我觉察到，我随便讲一个好了。我在电脑前面工作，我会设 timer， 59分钟，一个钟头，我一定站起来一次。对，我一定。然后当我去伸展一下啊，或是我下楼去弄个东西吃啊，然后我会做一些复健的工作啊什么的。接下来我再设一次一个钟头，我不会超过。我真的怕到了。
1: 除了就是改变你的工作形态，
2: 对，
1: 对你的一些想法有没有特别的改变？因为其实我觉得经历这种严重的疼痛都会有一些新的想法出现。
2: 想法就是我不能虐待自己，
1: 所以要对自己好一点。
2: 对，而且其实我像我刚刚讲说那个是第一步，我设 timer， 每一个小时我要起来动一动。我的在家里面的书房背后是一个瑜伽垫，我就直接瑜伽给它做起来。
1: 对，做伸展这样。
2: 对对，而且有一些的瑜伽的动作我就把它做完我再回来，而且我不想要 miss 掉我吃饭的时间，我想要定时定量。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也拿吃饭这件事情来讲好了，其实很多食物啊，它的美好就在于你去觉察跟感受，
2: 对，
1: 你去咀嚼它
2: 原型食物，
1: 对，或者你去咀嚼它的那个味道带给你很多，会有很多美好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我自己的工作也一样，有时候我们在忙客户的事
2: 情，
1: 家族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吃饭真的是要么没时间吃啊，要么就真的是狼吞虎咽
2: 啊。对，
1: 然后有时候自己想一想，何苦呢，把自己搞成这样。虽然我们很投入工作，但是我觉得更应该要去调整，
2: 因为到最后伤身体的是自己。你知道你的心情可能可以跟人分享，你可以帮人家分担情绪，身体的痛只有自己。
1: 那这样的状态呢，对你的原本价值观有没有一些改变呢？
2: 价值观，
1: 一些觉得刚提到你会设 timer， 然后你会觉得对自己好一点，
2: 对，
1: 那你有没有会对于工作上的，除了工作上原本的调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新的其他的想法？
2: 我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比自己更重要，因为 以前觉得我要当一个很体贴别人的人，很合作的人，很合群的人，所以人家会比较喜欢我，或者比较尊重我，或者比较尊敬我，或者对我比较多的肯定。可是我现在觉得给我自己肯定更重要。然后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了，我在经营直销的时候，我有不少的人的信任，我获得不少的信任，不是因为我是曾经是一个媒体人，不是因为我是周倩玲，而是一个我值得信任的人。但是这个值得信任，其实客户的很多 yes 是因为我说了很多的 no， 因为我拒绝拉下线，不实的口号拉下线。所以当人家要加入我的时候，他不会听到我的话术，他反而信任我了。比如说有人要跟我摆产品，大多数的人你要买我赶快先卖给你再说，但是我不是，我看你不适合的话我说 no， 这个你不需要。甚至有人要跟我买瘦身产品哦，瘦身产品是价格最贵，收益最高的产品，我说不要，你不要买，我直接先教你怎么样不靠任何产品瘦身，三个月你没有瘦你再来找我。结果三个月人家瘦了5磅8磅，他很高兴了，对，而且是自然的，因为我说了很多的 no， 我获得了很多的 yes， 这一点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就是我的思考上的转变，就是当我知道我确定我的核心价值，我知道我什么是对的时候，我不容别人左右我。我真的，你没有办法用话术洗我，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去洗人家。因此，我们必须要知道自己的核心价值，然后坚持它。
1: 是，嗯，哇，那听起来你创造很多福报，我不是业障。
2: 我希望。
1: 但是，哎，健姐的做法其实跟我之前在大公司要离开前的想法很像
2: 哦，真的，
1: 因为我就觉得我们要创造福报，不是创造业障。对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有一些自己这样的想法，但是在团队里面就会被当作是异类。
2: 哦，开玩笑，我出了这本书，多少人在骂我、
1: 啊？不合群，
2: 对，
1: 破坏者，
2: 对，
1: 或什么
2: 对对，
1: 各种的
2: 情勒或者是批判等等的、啊
1: 对。
2: 对，
1: 我觉得这个自己真的要。就像刚提到，我们真的自己要思维，要想清楚我们自己的核心价值，才有办法去经历这些。但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很寂寞？就觉得自己我没有做错事情啊，而且我真的发现了真相。
2: 我宁可是我自己核心价值来的寂寞，我也不要用那一些的方法来获得那样子的一群不思考或者是被洗脑的人的赞美。我不需要。如果我坚持核心价值是寂寞，我没有问题。
1: 是，好。我觉得这个想法真的，其实我现在听起来头皮发麻，有点心有戚戚焉、
2: 啊，
1: 因为我其实也是这样子在走我现在在走这条路、因为我在创造一个，真的是利客户，我想要做到的事情就是三方利益都得利、而不是只有某方得利。对，就是我因为我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对方得到了好处，然后因为他得到好处，我也得到好处，然后或是我的团队伙伴或厂商也得到好处，而不是用一些话术想这些。
2: 对，
1: 但唉，真的，我真心觉得，我刚会问寂寞这个问题，是因为能用这样的方式走在这条路上的人不多。
2: 哎，看起来是，
1: 所以非常难得哦。这本书真的是，今天就亲身访谈了我们倩玲姐，然后就觉得，听众朋友们真的要，透过这本书，我觉得不只是认识直销，然后听刚刚倩玲姐的分享，
2: 要认识自己，
1: 对，认识自己这件事情其实比什么都来的重要。
2: 我真的这样子觉得，
1: 认识自己，爱懂得真的爱自己，才有能力去爱别人。
2: 对，爱自己对我来讲不是买一个名牌包，不是做五星级饭店，不是，而是我认识自己以后，我很心安理得的知道我在爱我自己，
1: 而且才有能力去爱你的家人，
2: 对，
1: 你所爱的人，
2: 对，
1: 而不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关系问题，其实像情勒这件事情，就是这几年也发出来的。
2: 对，情勒就是爱自己是不让别人有机会情勒你，真的，我昨天才在想这件事情。
1: 是是是，
2: 对，
1: 有时候事实 say no 这件事情，
2: 对，
1: 很重要，但是其实
2: 非常重要，对，
1: 其实这需要你真的是很多的经历，然后累积过后，你才有这样的力量去 say no。
2: 因为我觉得我可以 say no 有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不需要 我不需要你的赞美耶、嗯、我自己知道我是什么，
1: 对，
2: 就是别人对我赞美我谢谢你不会因此为我加分，别人贬损我也不会为我扣分，因为我知道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知道自己是什么就比较容易做到刀枪不入。
1: 是，嗯，但是就好奇啦，嗯，因为其实在比如说媒体啊，这其实也是一个大栏杆、嗯、对，像这样子的栏杆过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2: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暂时的，今天会让你，我以主播台来讲好了，今天会让你坐上主播台的那个人可能也是之后会让你下去，
1: 没错，
2: 在任何公司、
1: 啊、
2: 对，而且在任何的行业都有这样的情况，今天提拔你的人也许改天会是把你拉下来的那个人，所以你要学会怎么样处高处跟处低处。当你在高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随时可能往下，在你在低处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努力总是有可能可以再爬回来的。因为我的人生摔跤的经验太多了，我觉得摔跤对我来说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是我怎么爬起来。那在低处的时候我已经基本上我已经学会不在低处的时候抱怨，因为抱怨一点用都没有，你知道生命啊很短的，每一件事情都一下就瞬间急过，抱怨既然没有好处我就不做，我就是这样，没有好处的事我不做。我常常讲说如果我今天抱怨可以为我把事情给翻转，靠抱怨可以翻转，靠骂人可以翻转的话，我就去泼妇骂街啦，对不对就好啦。如果我今天靠大哭大闹就可以让事情变好，那我就哭倒长城啊。但是我的生命经验已经告诉我这两样基本上都没有用，那就不要浪费力气了，真的
1: 把力气放在对的事情上面，
2: 放在有用可以帮助自己的事情上面。
1: 因为我真的就听见你分享，但我觉得情绪这件事情每个人都有，
2: 对，
1: 但是真的会去觉察情绪，理解情绪、嗯、跟去跟情绪共处，
2: 对，
1: 我不要说去控制它，
2: 对，
1: 而去共处这件事
2: 情。看，我觉得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过一个观念，我非常的受用，我想说在这边跟你分享，跟大家分享。他说你的情绪不好的时候，我情绪不好的时候啊，我情绪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有两个家，一个在台湾一个在美国，我好幸福。我情绪坏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飘在太平洋中间的鬼魂，你知道人都会这样子的。但是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呢，你就想象你有一片乌云飘到你的上空了，我现在上面就是乌云笼罩，但是你永远要知道那个乌云会过的，对，所以我会习惯了把我自己拉在乌云的上面来看这个，哦，现在乌云飘过来了，我就耐心的等它过去。我觉得这一番说法对我有很大的改变，我很受用。
1: 天姐没学过正念对不对？
2: 啊，
1: 正念
2: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1: 技巧。哦，没有，一个深情绪身体当下觉察的一个技巧。
2: OK，
1: 其实你就在用这个技巧。
2: 哦，是吗？哦，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个很受用，
1: 这真的是
2: 把自己拉高来看自己正在经历的，对对对。
1: 我觉得除了媒体是读的正念的技能、嗯、其实也相对重要。
2: 哦，难怪人家都说我很正面。我都不知道。
1: 正念
2: OK，
1: 正念这个名词
2: OK，
1: 这个其实真的很重要。我真的觉得今天除了书籍的分享之外，也得到了很多天姐的智慧。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2: 谢谢。
1: 然后透过这些人生智慧，我真的希望能透过听众朋友们透过节目得到更多能让自己变得更好的这些，我觉得这些技能跟方法，这也是我做这个节目很重要的。
2: 很棒，很棒。
1: 对，不是只单单谈，我当然有时候会约访一些正统堂，然后会讲一些秘辛或是奇奇怪怪的议题，但是那透过就从媒体人的身上得到这些生命智慧，我真的觉得，不管你是身处在哪一个行业，每一个行业都一定会有好人、坏人，
2: 对，都会有精英跟老鼠屎，
1: 对，各种人都有，
2: 对，
1: 但是我们要懂得去判别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不要先，我真的觉得不要先自我设限，这件事情很重要。很多人会因噎废食，遇到事情遇到出，就像刚提到跌倒过后，他就觉得这条路不能走，这条不是不能走，只是你没有站起来再努力往前走看看，再继续探索，你可能会发现更多有趣的事情、奇妙的事情，这些都是能让你生命变得更好的一个过程。所以不要让自己被情绪或是跌倒这件事情打败，真心觉得这个很重要。但是这个过程呢，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2: 没有一个人的过程很容易，你只要相信这一件事情，没有一个很，你去看黄仁勋最近睡得着觉吗？就这么简单嘛，谁可以很轻松的把一件事做好？你事情要做多大，你的人生就要有 经过多大的困难跟挑战，那个不是我能够承担的。所以你三兆议员的身价很棒，现在可能剩下两兆了。But anyways， 你很棒，但是我不想当成你，因为他的那个压力不是，对，那不是，对，对，
1: 可怕了，对，
2: 对啊，我不要啊，我要过很自在的小日子，我钱够用就好了。
1: 这个想法真的太棒，因为钱够用这件事情，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2: 对，
1: 但是你懂得知足。对，珍惜现在所有，
2: 对，
1: 你就会发现其实真的不需要那么多。
2: 而且人到中年，什么事情比健康更重要？搞清楚啊！
1: 是，那我们节目差不多到一个尾声了。
2: 是，
1: 而且节目最后还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些事情呢。
2: 我觉得我最想要提醒大家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比任何其他人都重要。因为以前我不这样觉得，以前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好自私哦，怎么我最重要？但是请相信我，你最重要。你把你自己的心态，把你自己的生活，把你自己的健康，把你的这一切跟你有关的都把它调整，能够把它调整到最好的状态，你才会有足够的抵抗力来面对这个世界。这样讲有没有合理？
1: 合理
2: 我是这样想的，
1: 合理，我觉得完全合理。那今天时间到了一个尾声，那谢谢千玲姐来跟我们分享。那她的新书《假面笑容》其实已经上架了，就听众朋友们只要在网络上或是出版那个书店，虽然现在的实体书店越来越少，然后去网络上也可以 Google 一下，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新书。
2: 但是成品好像有书是吧？
1: 成
2: 品
1: 有
2: 书，哎，有有
1: 有，
2: 嗯。
1: 然后其实现在很多人都在博客来上面买，
2: 对对对，
1: 很
2: 多人在博，
1: 对
2: 对
1: 对，
2: 博客来。
1: 那 anyway 这本书其实推荐大家去。买来阅读，
2: 谢谢，
1: 那其实是给我们千玲姐一个很棒的支持跟鼓励，
2: 谢谢大家，
1: 对，
2: 谢谢。
1: 最后也谢谢千玲姐来受邀我们的采访，
2: 谢谢，我的荣幸。
1: 对，那我们到了一个尾声呢，谢谢大家准时收听，那下礼拜再继续准时收听我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我是 Vance， 大家晚安，拜拜，
2: 晚安，拜拜。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点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qui chante and Tyler V. La vie, mes amis. 2056.

0: 大家好，我是贾知青文海，
1: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0: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1: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0: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With the warmth of your kiss, I can't dismiss. So my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啊、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线，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stood there, the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么你们看不出来，你说那么把菜从来没说是谁来的走的是顺手带在你整个狂奔不想起我离破在白天的安全看不到你的记忆是白了我 Baby 变成变成人满了是否认他们就会出现在满身的 Bitch and Learn 如果能做到不满就是你的恶心我是错了我来找回来听我就买进我 Got some more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You're my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Yeah, this is night. New York, turn the bridge, baby.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初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0: 博清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准时收听山西兴隆哇。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Guess what? It's Tony's baby. DJ Escadave, I see you. Yeah.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和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